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 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角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2: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

0: 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亮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每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语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

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你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先玩手机的，去下。
4: 来，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射多久了？
6: 还有一副就喝完。
7: 我学过各种物理降温的方法都没效果，考虑到莫莉奶奶的年纪，我本来打算送她去医院的，但是她坚持要请人使您过来。嗯，意料之中。
6: 上次咳血，这次高烧都是意料之中，你还真把谁当神仙了？
7: 彭医生啊，你我都是医生，你主攻西医，我主攻中医。 其实，中西医对疾病有不同的解释。西医喜欢用一些镇静、杀菌这样攻击性的词汇来对待疾病。其实，疾病不是坏事，是对我们身体的善意的提醒。你看，他现在发烧，其实就是身体里边的正与邪的对抗。 说白了就是你的自身免疫力在棒打侵略者。像他这种年龄，发烧是很难的了。你给我发个烧，我看看。我估计你有10年没发烧了吧？嗯，
8: 对啊，我身体一直好。
7: 也不见得。还有一种可能，亚健康，其实他的身体早已经缴械投降。
8: 但在这儿继续下去，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你还是不要过于自信夜郎自大了。
7: 不是彭师爷，你会不会说话呀？我忍你很久了，中医跟西医是有不一样，不过尊重老师是一样的吧？
8: 我是很尊重老师的，但对疾病的审慎是不分老师学生的，对吧，任师？
7: 你说的对，白女士啊，我给你扎一针怎么样？
8: 扎完针之后45分钟左右，你应该会退烧了。
7: 帮医生给他怼块上，发生很快有烧起来了。他不行，不见得我不行。
8: 那您要扎几针？
7: 一针。就一针。对，就一针，而且还不疼。头头，
9: 嗯，
7: 你去给他煮点米汤。
9: 哎，
7: 他醒了之后可能会饿。
9: 好，奶奶，
10: 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我送您去医院。我不去医院，我只有大志我。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
9: 我们都担不起这责任的。小鹏医生，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
7: 如果身体真的在召唤我的话，我坦然接受。白女士啊，你的鬼门关，我来替你守。有我在，你想走，还真不那么容易。这针下去，你就别好好休息，嗯。

0: 哟，熬粥呢？老外也有大米啊？
1: 老外没有大米。我现在啊，是你爹什么都不说，我就知道你爹要什么。我出门的时候，一管拿的。
0: 可以啊，小马屁精。那你谈谈原理。
1: 《伤寒论》第十二条，服用桂枝汤之后，要伴随一些热稀粥，以助药力。我就熬了热稀粥。
0: 所以，我带了桂枝汤。
1: 不是，可是你爹。你爹可没说要桂枝汤啊！我带的桂枝方也白带了，我到现在也摸不清你爹是要扎针还是要开方。
2: 有水吗？渴了。
3: 有茯苓茶要吗？
2: 可以。
1: 包里。
0: 哇！你到底带了多少宝贝啊？
1: 下面。

0: 嗯，像模像样了啊！
1: 记得往铺满里装钱。
0: 自己给自己积功德呀，做好事就得默默的，不能总挂在嘴上。
1: 不是挂在嘴上，是我不说的话，你肯定记不得。萌萌，
0: 有可能记不得。嘿。

0: 烧退了，有点饿。饿了？来，趁热喝，小口。我这是算刚复了吗？再吃一个疗程的中药吧，到时候你去医院查一下各项。
1: 这样你们两个人也比较安心。
2: 不信你，你生不生了，我就和你安心。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多喝点粥吧。
3: 服吗？不服？是。我你服？我跟我刚，我真是个，我还是不服。我告诉你，我们西医看什么病用什么药，量多少那都是有标准教程的。
0: 任事，
3: 您这儿没头没脑的来一针，我们怎么学啊？什么东西？就你话多，你刚就你话多。
0: 就得收拾他，跟就得跟。你们都出去，让白女士好好休息。
3: 出去，别动，走出去。
0: 彭医生啊，刚才你跟我讲没头没脑，其实不是。中医里边的理、法、方、药，最重要的是理。刚才我在里边施针，可以说叫理、法、方、针。 我下的每一针都在理上，还是不明白。头头，你跟他讲讲。
3: 嗯。哎，我也不懂啊。

0: 我没学这个呀，我怎么知道？跟了这么久了，不懂。
1: 《伤寒论》58条，背。《伤寒论》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合者，必自愈，
2: 病就会好了。自合。
1: 内观属于厥阴经，厥阴在六经当中应该是阴尽。 阳生的阶段，那白女士，我们已经诊断了一段时间了，病最终还要回到厥阴来解。她现在年纪大了，本来阳就缺，你在内观上推她一下，阳起了，就会和，病就会痊愈。其实中医的诊疗方法不是真枪真刀的斗争，最终是达成一个平和。 我们不要求人100%的健康，也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要求身体里边健康占51%，有控股权就行。强有强的平衡，弱有弱的平衡，明白了吧？
0: 嗯，
1: 明白了吗？
0: 嗯，师傅，我觉得我现在就只能下桂枝汤，还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理解。
3: 像什么针法、汤药，对我来说还是太难了，没办法，想用什么就用什么。这应该叫
1: 信手拈来。
0: 嗯，
1: 针法、汤药我信手拈来，手法我不如董老师。那肯定的，那对于你来说，
3: 郑医师，
1: 我不知道该如何跟谢谢才好。不言谢，不言谢，我做的一切都是作为医生应该做的。
3: 对你来说十分的支持，对我，对我的家庭来说，是驱散了我们心头的恩怨。
1: 教育捐赠，这钱太多了，我不能收。
3: 任医生呢？我也听说了，你本学遇到困难，跟钱相关。
4: 你的本事不是用来筹钱的，你的本事治病。现在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本事。谢谢你，
1: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您对我们学校进行捐赠，但是如果影响你的生活，我心里过不去，所以这笔钱我不能收。
4: 张医生，我们家负担得起。
5: 白奶奶不是老师吗？国外老师有这么高收入啊？
4: 我们家。
3: 囊性就是老的，罗，老的，啥？老的，啥意思？没关系，这个是不重要。同时，我很有钱，一般老师有钱，你可以说。
6: 哎，妈，嗯，你呀，跟我回一趟那个安福路的房子。
5: 啊，
6: 你呀，刚刚在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客户啊看中了咱们这房子，然后人家让咱们去中介公司去签合同。
5: 你笑什么笑？房子都要卖了。
6: 是的，那签完合同之后呢，咱们要把那个房子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该扔的就扔，不扔的呢，咱们就搬到阿公阿婆家去，啊。 别那么费劲，叫一个收废品的一车全拉走了，
7: 一车拉走那可不行，那东西虽说不值钱，但好多都是我跟儿子我们俩奋斗的记忆，对不对？当然了，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6: 是是是是是，嗯，
7: 那就留着吧。
6: 留着？那些东西留着，那房子怎么卖啊？
5: 不卖房子了。
7: 不卖房子，拿什么办师承办？
5: 我有钱。<笑>

0: 你有钱，拿来我看看。把钱拿了。不是我，哼，你就演吧。
1: 有钱啊！这钱哪儿来的啊？我说过，我心一动，有了，
2: 有了。
0: 那你这心动的为什么不早点？我那么着急担心那么长时间。
1: 老天爷都是给机会，让我们大家能看出来你小气。
0: 小姐，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早知道，
3: 我走了。
4: 不懂事儿，他俩。嗯

0: 小红，贝贝卡，不好意思啊，是我口不择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无蔗糖酸奶，当我赔罪，原谅我吧。
1: 你有说过什么值得让我生气的话吗？
2: 老师，小红，好消息，我找到个地方可以租借给我们上课用，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0: 怎么，你也帮着助助文娟啊？
3: 在哪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
2: 你只不过啊，是不分青红皂白，污蔑我，助纣为虐，说我是杀人的帮凶罢了。
0: 不是，我上次是太着急了，没过脑子。而且，我看你除了对你那干儿子，对别的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么上心。
1: 看到那些人了吗？
2: 来我们这儿的人，或多或少自己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总能在我们这儿得到治愈。我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儿，就能让这么多人感到开心、快乐、幸福呀。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得到了多少，而是说你付出了多少。
4: 你还在这干什么呀？失业了，不用去医院啊？
0: 哦，对，哎，我今儿放请假了。哎，那这么说你就不生我气了呗？
4: 新师生班开荒保洁还需要劳动力呢，到时候我把时间发给你，不许迟到啊。
0: 遵命。

0: 这地儿只有拍电视剧才能见到吧？不愧是杨家庄啊，拍面。
1: 整栋楼都是咱们的，太酷了。
2: 以后董老师的手法班，还有费氏的五星针灸班，都可以在这儿开了。嗯，
3: 这地方我喜欢。哎，
0: 这地方不错啊，比原来老刘那破点强多了。
2: 你来干什么呀？啊？
0: 我问你来干？余霞饶命，我是来将功补过的。
2: 补什么过？
4: 你们原来那些守法床桌椅什么的，老刘都给你们搁仓库了。今天我尽数归还。任教授，免费劳动力刘子红携师承班财产若干，前来报到，但听吩咐任凭使唤。
5: 少爷，
2: 哎，你身子骨灵活，
4: 今天所有擦不到的地方全都归你。
2: 对，弄干净，别想走。
0: 啊！
2: 兄弟们，开干！

0: 说好了要好好表现的吗？又在这偷懒。
1: 我在做你们班长该做的事儿啊。你看，群里面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得和水岸比例配比，你行吗？
0: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呀，理科生。
1: 行行行，我教你。
2: 哎，少爷，你不是说你身体很灵活，你动作能不能干脆点？
3: 不是天真，你能不能扶好了？我害怕呀。
2: 你就放心吧，我扶得很稳的，抓紧抓紧。
1: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
0: 头头，把抹布给我，我帮你疼。
4: 我可不敢，你那手太金贵了，你歇着吧。
0: 人事都说了，事必躬亲，不以事小而不为。来吧。

0: 我跟你客气客气，你客气什么呀？你说了就得做，快点来。哎，你别只擦一条行吗？右边那么大地方。
1: 右边，你轻点，边左边。
0: 左边挺干净的。
1: 萌萌，怎么了？
2: 萌萌，我看
1: 你情绪不高，要不你回医馆陪简溪去玩，好不好？
2: 没事，我不给你添麻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样，你跟我妈一起去给师傅指路，把说法床都摆好，你看怎么样？去吧，我妈就在里边，去找她。嗯，你又偷懒，哎，我怎么一？
2: 我不盯着你，你就是这么干活这么不自觉。哎呀，你把打伤了，我擦不了了。
1: 擦不了什么擦不了？你赶快继续。
2: 你这豆腐渣工程不让我们又得来一遍。
0: 得，
1: 还一步三回头呢啊！
3: 放会儿。

0: 你怎么也弄上这玩意儿？
1: 我也是女人呢。
0: 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怎么就跟他们不一样了？我就想跟他们一样，我也怕老，我也想要美，只不过你不在意就是。
0: 你在我眼里啊，
1: 我在你眼里怎么样？
0: 真说呀、啊、你在我眼里呀、啊、跟今天碰见涂老师了，涂老师跟我说他女儿明眸，你还记得吗？考研究生考到咱们市里边。
1: 明眸？那丫头我对她印象挺好的，谈吐啊学识啊跟天真都挺配的。你问她有男朋友了吗？
0: 我是问那种事儿的人吗？不过涂老师倒问我说天真有没有女朋友，其实他就想让我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俩回到儿时的玩伴那种爱。
1: 看吧看吧，这就叫天作之合。你怎么回答的？
0: 我打哈哈打过去了。
1: 你，
0: 我说我从来不关心孩子的事儿。你呀、啊、给儿子找媳妇儿，他能

0: 倒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听我的，我是真的担心，因为咱们儿子还是太单纯了，我就怕他脑门一热，真的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情，那后半辈子不幸福，你说这……哎，我觉得许萌是越来越黏着天真了啊。
1: 你呀，多虑。这些天大家都忙着新师生们开课，从早到晚大家都混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天真跟萌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0: 你能发现什么呀？你又不懂。
1: 我不懂，头头也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你怎么不说头头有什么问题？
0: 头头那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0: 哎，你今天怎么了？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上课，你坐着干嘛呀？
1: 肚子不舒服，哪不舒服？
2: 拉筋呢。啊，
0: 我怎么觉得萌萌最近有心事呢？
1: 你有没有感觉到？
0: 他有什么心事啊？
1: 就是，那手机总感觉怪怪的，有炸弹。
0: 你怎么感觉到的？
1: 就那天上厕所，他把手机落厕所了，我就试探密码，我就试半天都开不了，我也不知道他密码是多少。后来进来恶狠狠的就把手，就是这样看着我，就是这样，给我吓的。
0: 你要是拿我手机，是我密码，我一样这样瞪着你。
1: 你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像贼一样的行为，你还在那说别人？
0: 什么贼？
1: 话都让你说了，有这么难听吗？我那不是担心他吗？我再说了，我手机就没有密码。哎，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这设什么密码？
3: 就你那手机，不是今天糖葫芦，就是明天杀鸡嘛。来来回回就那两样东西，谁稀得看呢？
1: 你怎么知道我买杀鸡码了？你偷看我手机了？
0: 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机了？那你怎么知道？哎，我那杀鸡马它说买完就发货，那到现在也没到，看一眼啊。
1: 哎呀，神经比钢管还粗的头骨也能感受到别人的心事。起码，
0: 哎，你是练功练的感受力提高了，还是春天到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时候？
1: 又到了动物们蠢蠢欲动的时候。看着我干什么看着我？好，拉我下去。怎么了？
0: 能不能轻点吗？
1: 好，
0: 轻点，轻点，来来来。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什么？怎么了？我说。
1: 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你管不着。任天真。

0: 哎，你赶饭点回来的？啊，咱们今天吃金牌虾水饺行吗？10个够吗？10个，有点饿了，虾多点。
1: 行，那15个，这每个饺子里边都有一只虾，肯定让你吃饱。哎，对了，我看你这几天回来挺晚的，市城办重新开课应该挺忙的吧？啊，
0: 我听头头说了，明天人事有一堂公开课，正好明天休息，我挺想去的，一起吗？
2: 我就不一块了，明天早上有点急事儿。啊？实在去不了啊。
3: 市城班开课，你真不去啊？我真不去了。你看
0: 这，我手头还有点急事儿啊。
3: 啊？
4: 大家都在干嘛呀？出来唠两毛钱的呗。群公告，新市城班开课公告。 在这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咱们师承班在经历了重重难关后，终于重新开课。开课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大扫除，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一起把我们的大家庭支棱起来吧！

0: 先生啊，这边，把手机号码都留下啊，就签到了。
1: 先生
2: 啊，对，我是先生。啊，
0: 您下边。
3: 老师。
0: 人师，师母多少时啊？
1: 这花放哪儿啊？
2: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回了，不要买这个。
0: 开回来两天费多少钱呢？那留这点钱还不是捐给咱们师承班呢？
4: 捐了，一分都没少，这是额外的。啊，不是您之前说的嘛，开业需要一点气氛，这就是我们班长还有学习委员给班里的一点心意。祝咱们新的师承班花好月圆。
1: 好了，谢谢领了，放这边。
5: 哎，好。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呐。
5: 哎，双喜临门，爸，我撤了啊！你别，你还这畜生，放这儿，我哎呀，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让你碰碰这个，哎，好，什么神啊？
7: 你不知道，我也在这研究呢，往哪个？
6: 耳朵，
5: 哎，这好啊，
6: 这俩一样吗？来来来，我帮你，看它不有箭头吗？
5: 这个花，还挂一个专业。你俩干嘛呢？办喜事呢？啊，您来了。啊，小璇璇呢？哎，
8: 不是，这几天都没见着她了呀。
6: 她这几天没来医馆，也没来师承班吗？嗯。之前大家都觉得师承班快解散了，所以她也在找别的工作。但是我以为今天师承班重新开课，她就回来了。她在家里没跟你说什么吗？
4: 哦，对，他说了，他今天早上说他有事儿就不来了，我给他请个假。嗯，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教授啊，我这转了一大圈啊，一看，比我原先这破地方好的太多了，还行，啊，
1: 还行，
4: 教授啊。 我这颗心呢，还是在中医这一方，虽然过程很曲折，但是结果很圆满。嗯，啊，新师承班也有我刘长青的一份功劳吧。以后我东山再起，我肯定还给你投资。看来窟窿堵上了，我一会儿还得给你研究一下我危机后的重生。嗯，啊，咱先不说这个，师承班的礼物，收下。
1: 那行，你打开看一看呢。哎呦，这我。

1: 老天爷，谢谢你，
2: 我特意从药王山给你请来的，寓意是啊，有药王搁这坐镇，我们以后百病不侵，平平安安。哎呦，
1: 老天是上班的上下，
2: 谢谢。
1: 你必须收下，
2: 必须收下。
1: 那我收下了，收下了，收下。
2: 师傅，师傅，看看谁来了，都被我赶上了，天大的好事啊！

0: 要是西医推荐你去看中医，就说明已经没救了。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1: 哦，哎呦，你看这癌症晚期，这气色比我都好啊！
2: 总算看出来了。
0: 这一年呐，我也没闲着，三川五岳的我都走遍了，一天呐要走好几万呢。
1: 一年了吧？
0: 啊，
1: 上医院查过吗？
0: 去了，癌症没了。
3: 西医物质也是有很多的。
0: 哪凉快哪待着去。
2: 你们不说话。
0: 我说你说的不对。任教授说的对，我这就叫业障病。等我把账还完了，就了了。
3: 那这么说来，连佛祖都原谅您了？
0: 菩萨都托梦给我了，说我没事儿了。还托我带句话给任教授呢。
2: 救人一命，
1: 圣造七级浮屠。
0: 这是我老头子写的，他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在陪我爬山的这个时间段里，我家儿子女儿的身体也变好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也都加强了，这都要感谢任教授您呐。
1: 这字写得好啊。
0: 待会儿啊就把它挂在这儿，只要人一进来就能看见，多好啊，招牌
2: 招牌。
4: 今天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要感谢我们的善东，我的师父，我的师娘，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跟喜爱的宋老师，还有我们所有同学的努力，我们的师生班重新开张了。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我遇到了久违的一个患者，蒋丽女士。所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请蒋丽女士来给我们做开场发言，来，大家鼓掌。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啊！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

0: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我遇到了久违的一个患者，蒋丽女士。所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请蒋丽女士来给我们做开场发言。来，大家鼓掌。
1: 首先，我要感谢任教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这之前，我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是任教授指点了我，我的病竟然完全好了。现在的我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孩子们，你们要好好的学，把这么好的中医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2: 哎，蒋奶奶，蒋奶奶，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很容易误导大家的，这不科学。
1: 怎么不科学了？我不管科学不科学，谁救了我的命，他就是好医生。
0: 蒋女士，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在座的有可能不知道，刚才提问的那位同学叫彭时彦，他是一位西医的医生，在我们中医班里边当班长。他说的没错，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是学科。我不知道小鹏看没看过一个科学哲学家叫波布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客观知识》，也许其他同学看过啊。他在这本书里边提到了三个世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可被证伪性才是科学。要知道，之前有地心说、日心说，在当时都是科学。科学是引领人们一步一步接近真实的过程，它是可以测量的，可以计算的。但是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啊，小朋友，音乐、绘画怎么科学的计量？疾病的痛苦怎么度量？火箭都上天了，那么女人心怎么揣测？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它分很多种象性，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不能把主观当成唯一世界，也不能把客观作为唯一的标准。那就像我们人，它分两部分或者是三部分来组成。那么有一部分就是身，大家都知道身体的身。西医在身这个问题上进步非常快，你比如说数据、细菌、影像成绩突出。那么除了身，我们还有心。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我们是从身心两个层面衡量。身形要矫健，身心要平稳。那么除了这两个，我认为还有一种叫性，灵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有更高的追求。刚才大家都听到蒋奶奶说了，她从身的角度病入膏肓了，西医可能无法有效治疗。但是如果没有中医的话，他可能是在被判死刑的过程当中痛苦的离世。幸好有中医呀，我让他去求神拜佛，管用吗？我在这里不谈鬼神，我只是希望在蒋女士生命的最后阶段，如果能够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的是自己，那么总比在痛苦当中要活得快活。 毕竟爬山呐、叩拜呀、它也是运动，对吧？总比躺着强，因为动它就生阳，生阳就有活力，为将来。所以说，在中医的理论里，心的力量比身要大多了。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他就一定能够战胜身体里难以承受的痛苦。我打个比方，小鹏，我说外边有一辆汽车，我给你10000块钱，你把车抬起来。
2: 您别逗了，我可没那本事。
0: 给100万。
2: 100万？那我试试。
3: 彭仁远，100万，你抬不起来，我可吊打你啊！
2: 可是我就算使出师奶那劲儿，我也不行。
4: 师爷，如果在车底下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呢？
5: 我可以，院士，我真的可以。
0: 母亲可以，母亲真的可以。大家随便上网去搜一下，很多母亲都会做到。它能超出你对人的认知。大家知道，人是有潜质的。我们人可以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信念献出生命。人可以为救助他人而舍生取义。在这点上，在科学的眼里边都是不解之谜。所以我认为西医是术，它可以标准化，可以大面积的复制，但中医不是。我认为中医就是是个人的修行，它是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成立师承班。成立师承班，以师父带徒弟的形式

在这里边能够找到和我同频共振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道真正的传下去。

0: 哎呀，我设立奖学金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服务。哎呀，吴教授，您和任教授的画风果然不一样，真人不露相。哎呦呦呦，
1: 那不敢。嗯，我师兄那才是真的高人啊，周围都是一批大神仙，我呢，能力有限。不过，帮你解决解决啊，这个运动过度啊，肌肉酸胀的问题呢，还是有点办法的。说实话，这儿的足疗不错。
2: 您试就知道了，啊，
0: 来，赶紧的来。
2: 所以什么事啊，要真心体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哎，
3: 你好，我是03058号技师，很荣幸为您服务。
2: 你好，
0: 你好，03018号为您服务。
2: 来，
0: 来，
2: 来。
0: 吴校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今天不是新师承班开课吗？这不是有个客人吗？一会儿我就过去。吴教授，您认识啊？
3: 郑总跟介绍一下，赵立全，我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学霸。
2: 小赵，这是在我们学校设立奖学金的这个郑总，你读书的奖学金就是郑总赞助的。
3: 谢谢您，郑总。
2: 我们之前也见过，
0: 是在学校给您发奖的时候吗？还有一次是去您状元采艾。哦，对了对了，那次还是我带的队，我那么多学生，我就爱带他。哎，郑总，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孩子们啊，真是了不起。你就拿小赵来说，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研究生，那他跟其他的技师就不一样了。嗯，他是真正的把教学落实到生活的切实体验。哎，
3: 是。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他介绍给你啊，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3: 哎呀，那好啊，那我今天荣幸，好好感受一下。
2: 必须要试一下，<笑>还愣着干嘛？赶紧。哦，好，
3: 来，放下，放下，哎，<笑>坐起来嘛。
2: 哎，对对对，郑总。嗯，哎呀，
3: 来来来，
2: 水温还行吗？
3: 水温可以吗？
2: 啊，
3: 哎，正好。
2: 您看您平时习惯用茶包还是用盐？
3: 茶包吧。
2: 哎，好。
4: 林师，您刚才提到“树和道”，提到标准化和非标准化，提到理性和感性，提到主观和客观，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我们对人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前进，但中医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本书，《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就连最近的一本经典，都快500年了吧？我们人进步到今天，跟500年前的还能一样吗？好。
5: 咱不说500年，就说80年代的人穿越到现在，大概也会被饿死。不会用手机啊，叫不到外卖，打不到车，所以为什么今天用药还要参照1000年前的方子呢？这不天方夜谭吗？小鹏是这样啊，你刚才说中医2000多年都没有改变，那么我想问你啊，科技是进步了。
6: 那么我们人类这2000多年有改变吗？当然啊，人类的寿命大大的延长，我们对大脑的开发，对基因序列的解读早已经超出生死这个层级，我们人类对地球的掌控力也远远增加了。我反对，任师，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进步。本来地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链闭环。 自从人类站在了生物链的最顶端，所有的迫害都是人为的，是不可控的。所以，一旦地球被人类掌控，你怎么样控制人类的欲望？

0: 我们要怎么样去阻止人类不去侵害其他的物种？事物都有它的一体两面性，你不能只承认 A 面却否认 B
1: 面。古人可以凭肉眼观测到270光年外的星球，画得特别清楚，但现在不戴眼镜，字儿都看不清。你说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手机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了，我们每个人每天出门如果不带手机的话， 简直就没法活了。科技是日新月异，但是有些东西，无论是2000年之前还是2000年之后，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会哭。2000年之后，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手机，父母过世了，我们就不再伤心了。
2: 老师们， 我跟你们讲理的时候，你们跟我讲情；我跟你们讲情的时候，你们跟我讲法；我跟你们讲法的时候，你们跟我讲人性。咱们能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啊？
3: 这样啊，我们不能把中医跟西医一管的进出，因为这两个学问本身它就是不一样。你不能强迫中医科技化，你非要问我 我的方子里边哪一味药是治手麻的，哪一味药是治吐血的，我没法回答你。这是你的思维方式，我只能告诉你，人是整体的，药是整体的，它们原本就相互作用。我非常相信任教授，因为
4: 这些年，我们发现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所在的国外大城市有很多中医，也有很多自然疗法的医生，最有意思的是东方的正确，包括运动方式，像瑜伽，我们很多人都是追捧。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一阴一阳之谓道。科技是进步了，其实科技的进步，那只是宇宙洪荒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我们不可以把它放大到全部。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的伤害，我们《内经》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外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
2: 那些就是喜怒忧思惊恐悲。无论怎么进步，这些东西都是没法改变的。林师，您又说的不对了。你看啊，古代的人吃不饱也穿不暖，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缺衣少食了，那为什么还有风寒暑湿燥火呢？你提的非常好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冬天穿的衣服很少，穿着短裤，吹着空调，喝着冷饮，这跟古人比起来，寒大多了。你看，我不理解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穿衣，冬天呀，露着脚踝，穿条裤子， 全是洞，我看不明白，到底是美呀，还是不美呀？这在古代当中，那就叫衣不蔽体。我对现在的科技还有时尚可能没有了解的很透，但是我观察到了一点：只要是有手机的存在，那么我们董老师的颈椎
5: 按摩那就生意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哪位漂亮的小姐还有精神的小伙子穿的衣服越来越省布，那么我们的不孕不育这门诊就会一直开下去。《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哈：“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你看着它是皮肤上的疾病，实际上 是内心紧张的反应，人的身和心不可能

0: 全分开的。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西医的专家，就是空军总院杨雪琴教授，他讲的课，说很多银屑病的病人，实际上是情绪的一个外化表现。那这正好跟我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所以我认为啊，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啊，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不同之中去求得统一。
1: 宋老师说的对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的办公室有两盆番茄，大家都不陌生。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呢，它是硕果累累，但是后来我们看它长得非常好，想给它换一个好的环境的时候，它又奄奄一息了。我们再次放任它，让它去生长，又活过来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遇到急症，你比如说癌症，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开刀的。如果你不开刀的话，这个病就像是没有刹车的一个在高速路上急速奔跑的重卡，它会失控狂奔，最后的结果车毁人亡。那么我们给他开了刀，让这个病人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稍稍的给他一点外力作用，让他自己自身的修复。大家记住，中医西医不是治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虞区区长于丹。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在我省沿海登陆。此次台风强度强、个头大，上虞的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供应充足，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汛情，不惊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相关信息以党委政府发布为准，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共度难关。三、安全生产，防范未然。各施工单位要对工地的脚手架、塔吊、围墙等按要求加固除险，防止伤人毁物。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各生产企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各经营场所要时刻注意防汛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四、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狂风暴雨袭击，可能会出现停水、停电、信号中断等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可适当提前储备适量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等必需品。水务、供电、通讯等部门已做好应急抢险准备，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朋友们，上虞无处不是家，服务就在您身边。无论您是上虞市民，还是来上虞的朋友，无论您身在上虞何方，遇到困难，请立即拨打110、120、119，或者向街道、社区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市民朋友们，当前正是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这场防台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

0: 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
2: 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

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
1: 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的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遗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
0: 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洛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2: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3: 克服过来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4: 评价
3: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3: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6: 对对对。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2: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干净，干净。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1: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1: 喂，
2: 我们10点钟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1: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嗯。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1: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向往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了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1: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有的时候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3: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3: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3: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3: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虞区区长于丹。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在我省沿海登陆。此次台风强度强、个头大、水气充沛，将对我区产生严重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为保证您和家人、朋友的安全，特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非必要不出行，非必须不聚会，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侥幸心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准备。该转移的要听从指挥，马上转移。在台风警报未解除前，请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地带。千万不要冒险抢救财物。二、沉着应对，不要惊慌。当前上虞的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供应充足，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汛情，不惊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相关信息以党委政府发布为准，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共度难关。三、安全生产，防范未然。各施工单位要对工地的脚手架、塔吊、围墙等按要求加固除险，防止伤人毁物。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各生产企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各经营场所要时刻注意防汛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四、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狂风暴雨袭击，可能会出现停水、停电、信号中断等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可适当提前储备适量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等必需品。水务、供电、通讯等部门已做好应急抢险准备，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朋友们，上虞无处不是家，服务就在您身边。无论您是上虞市民，还是来上虞的朋友，无论您身在上虞何方，遇到困难，请立即拨打110、120、119，或者向街道、社区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市民朋友们，当前正是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这场防台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 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紧贴。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调研督导项目推进、防汛防台等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1: 会议在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后，强调与台风八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会议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0: 负责，守土尽责。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8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张镇镇调研督导项目推进及防汛防台工作，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调度解决相关问题。区领导孙伟琴参加。
0: 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建设工程备受关注，总投资6.97亿元，全长1.91公里，建成后将实现张镇大桥段双向四车道通行，成为过江交通及渝南山区出行的重要枢纽。于丹来到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现状，检查工程防汛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叮嘱施工方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检查力度，从严从细落实防汛管控要求，根据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落实工地停工、设备加固、人员撤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安全度汛。国祥方机年产30000套电梯专用配件项目厂房主体已结顶，力争今年12月全面竣工。项目打厂后，预计年产值约1.8亿元。于丹实地踏勘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前景，询问技术转化、产线布局、投资安排等情况，要求企业锚定目标，加快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随后，于丹还来到育才智能年产100000套气动系统及元件制造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安排、生产能力、技术研发等情况，要求部门属地加强协作联动，主动解难纾困，共同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中强调，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动态完善风险清单，落实落细科学梯次防御，尤其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针对临水、临崖、危旧房等高风险区加密巡查频次，加强刑事研判，严格落实高风险区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全力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主动仗。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收到台风预警后，盖北镇第一时间针对万亩葡萄种植基地制定农业防台专项举措，通过村级大喇叭、农户微信群、上门通知等方式，第一时间把台风预警、大棚加固技术要点传递到每一位种植户，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抓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在全镇各个葡萄种植区块，到处都是忙碌加固大棚的身影。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大棚加固作业，仔细检查钢架立柱、拱杆、地锚、压膜线等关键部位，对松动构件及时紧固，对老化破损配件现场提醒更换，拉紧压膜绳，夯实棚脚覆土，修补棚膜破口，消除漏风隐患。
2: 目前镇农办已指导农户完成葡萄大棚加固工作，针对部分成熟葡萄完成抢收，我们将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工作，保障盖北镇葡萄产业平稳有序。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雨情动态，持续开展田间动态巡查，做好技术跟进服务。永和镇提前谋划，主动出击，委托第三方专业检修单位对辖区水闸开展专项安全检修调试，扎实排查水利设施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水闸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汛防台坚实屏障。记者在朱象闸看到，第三方专业检修的水闸安全检修调试人员正穿着潜水服下潜到闸底检查管道，短短十来分钟，闸底排水管道做完体检。
3: 我在下次检查水管，
4: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3: 良好，淤泥也不多，管道壁啊也没有堵塞。
0: 据了解，检修团队一早便进驻作业现场，对辖区两处水闸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重点对水闸控制柜、起壁机、出水管道等核心设备逐一检查调试优化，确保每一处设备运转正常。目前两处水闸已全部检修完毕，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可随时投入台风排涝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同时，永和镇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备战，抓紧抓实推进避灾安置点布置工作，全力为避灾人员开辟出了一个干净、有人情味儿的家。在向家桥村文化礼堂避灾安置点，镇村两级工作人员正忙着布置，大家分工明确，有的搬运物资，有的铺设地铺。该村的村委社工向浩南是其中一个。记者看到，由于来回奔波忙碌，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额头还不时有汗滴滑落下来。铺设完一个床铺后，他忙里偷闲地擦一下脸，然后再次投入工作。
1: 我衣服已经湿了干，湿了干的。 我们9点钟开始忙到现在，然后已经把陆续的一些事宜全部都安排好了。我们准备了应急生活包，里面是包含了毛巾啊这些生活物品，然后后续还有一些食品、药品这些类似相关的应急物资，是保证新咸宁人民到时候可以直接入住在这里。
2: 这样忙碌的场景在永和镇各避灾安置点都能见到。永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镇里启动防台应急预案后，他们全员行动，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布置落实好各避灾安置点物资，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入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上虞区岭南乡的最高海拔村龙山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村干部啊，现在正在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劝导，那么确保我们的村民啊，在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避灾安置点。
4: 下午2点，在岭南乡龙山村，当地乡村干部正有条不紊推进群众转移工作。
5: 现年91岁的钟有新老人独自居住，儿子在湖州安吉县工作，难以贴身照料。工作人员细心搀扶老人，将其稳妥送至村级安置点。
6: 山坡老外烦死苦到了嘞，反正俺乡去屋里面，想想有谁都跟你，俺还是到你家搞。
4: 岭南乡地处于南山区，共有8个行政村，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小流域风险点。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划定全域转移清单，实行党员包户责任制，逐户通知到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1对1专人护送；针对不愿离家、心存侥幸的村民，乡村干部耐心讲解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案例，打消群众顾虑。 全乡调配6台应急转运车辆，分片区循环接送群众，同步开放乡村两级13处避灾安置点。下一步，该乡将持续紧盯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加密山间巡查频次，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避险措施，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7: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区水利局坚守"一个目标、四个宁可"防汛防台理念，抢抓台风来临前关键窗口期，依托智慧水利体系，细化防控举措，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该局构建山塘水库为点、小流域山洪为线、平原河网为面的立体化水雨情监测体系。 依托漕河江流域洪水预报系统，实现降雨量、平原水深、流域洪水精准监测预判，为科学防台提供可靠支撑。同时，该局立足全域风险防控，完成各类水文设备调试校验，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对上浦闸、漕河江大闸等水闸进行预泄预排。针对并险山塘、渗漏水库、涉水在建工程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8: 累计排查整改隐患29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目前，渝南、渝北、渝中3支技术专家组已分片进驻乡镇，防汛物资与抢险队伍全部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9: 我们区水利局成立了3个专家组：现场专家组和顾问专家组以及省级专家组。现场专家组主要是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 各种险情和处置问题，顾问专家组是对于现场专家组提出的有些疑难问题进行集中处置和集中研判。
4: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吩咐各地指导农户落实科学防台举措，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 在龙兴水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农技人员钻进大棚，逐片检查棚膜、立柱和压膜线的紧固情况，叮嘱农户抓紧加固棚体、压实覆膜，严防大风掀棚、设施损毁等次生灾害。眼下张镇镇的猕猴桃正值膨大期，预计本月底陆续成熟，但植株抗风抗雨能力偏弱，农技人员要求种植户提前固定架材，检修排灌系统，及时降低田间水位，最大程度。

0: 减小风雨冲击带来的落果、裂果和死苗影响。
1: 梅尔稻盛叶如果24个小时以上的话，那它等住梅尔稻的，它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我们这次快成熟的这个梅尔稻影响肯定更大了。粮食生产同样不容懈怠。
2: 当前，我区单季晚稻正处分野关键期，连作晚稻刚完成移栽，进入壮苗培育阶段，正是稳穗增粒的重要窗口。农技专家叮嘱广大农户，台风来临前务必开好排水沟，控好田间水位，严防秧苗倒伏、积水烂根。台风过后，要第一时间下田查勘、分类施策、精准管护。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强化灾后指导，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有序。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区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对辖区变电站开展防台专项特巡，压紧压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可靠供电。 昨天上午，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丰汇和路泽变电站，对变电站开展隐患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露一处。重点对站内五小箱开展密封检查，查看周边有没有会被台风吹动的隐患，检查开关室的门窗是否关好，并排查变电站围墙、挡水设施稳固情况，防范雨水倒灌。
3: 为迎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虞供电公司已全面启动防台特巡，运维人员兵分多路对辖区变电站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清理周边漂浮物，同时主站清点排水泵、防水挡板、吸水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积水一旦超限就能立即投入使用。
2: 台风来临之前，区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进行全覆盖健康体检，筑牢设备防雨防风屏障，有效防范因风雨侵蚀导致的设备故障停运，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电网主网架安全稳定运行，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人员车辆物资前置，一旦出现险情，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电网的冲击。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26.9度，东经125.2度，距上虞大约540公里，中心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最大可能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我区所有乡镇街道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杭州湾和高山区可达11到12级。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绍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
5: 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大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

蚕食。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虞区区长于丹。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在我省沿海登陆。此次台风强度强、个头大、水气充沛，将对我区产生严重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为保证您和家人、朋友的安全，特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非必要不出行，非必须不聚会，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侥幸心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准备。该转移的要听从指挥，马上转移。在台风警报未解除前，请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地带。千万不要冒险抢救财物。二、沉着应对，不要惊慌。当前，上虞的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供应充足，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汛情，不惊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相关信息以党委政府发布为准。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共度难关。三、安全生产，防范。

会然，各施工单位要对工地的脚手架、塔吊、围墙等按要求加固除险，防止伤人毁物。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各生产企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各经营场所要时刻注意防汛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四，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狂风暴雨袭击，可能会出现停水、停电、信号中断等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可适当提前储备适量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等必需品。水务、供电、通讯等部门已做好应急抢险准备，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朋友们，上虞无处不是家，服务就在您身边。无论您是上虞市民，还是来上虞的朋友，无论您身在上虞何方，遇到困难，请立即拨打110、120、119，或者向街道、社区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市民朋友们，当前正是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这场防台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居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

0: 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脚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0: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酿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的就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每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

0: 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甬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语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1: 怎么？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

0: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

0: 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得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有刘家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州令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是吏部的逃兵。
2: 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3: 你能不能撑住？
4: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教了，刘段，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0: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靖，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冯连生，你把他带上。谢军长，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是急，你别越我的急啊。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2: 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又要合作了？
1: 待会儿短暂的，你就纸上谈兵行。
2: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二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住眼睛。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4: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3: 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4: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没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弹夹这儿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5: 连长，
6: 段参谋，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别闪别闪。

0: 이거 뭡니까?
1: 아주 좋은 거다.
2: 106.7mm 박혁보드 가스트.
3: 고탄도를 가지고 돌아간다.
4: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5: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4: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5: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4: All to the Koreans?
5: Yes, dismissed.
4: Yes, yes, sir.
6: 军长，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
7: 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0: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7: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啊。
0: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7: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
0: 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7: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
0: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8: 军长，我是小朱，
0: 走。
9: 文远同志，
10: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9: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现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灭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叫到致死啊！
2: 派人送过去了吧？
3: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2: 好。
0: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这我就放心了。请您昭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轻，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2: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上。

0: 行了，快点！手小心利索点儿。都小心手啊！这大志，猴子，跟上，跟上！别砸着手！哎，等慢点啊，小心，别砸到手。动作都快点儿！
1: 来，咱们上。
0: 这边也是。
2: 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0: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了。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 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
0: 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1: 牺牲了好多司机。
0: 现在有高炮部队。
1: 不一样了。

0: 高炮部队上当！哎，哟，发出信号，
1: 快闪三次，车队停。
0: 什么情况？
1: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
0: 骗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1: 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0: 美国人真狡诈，
1: 我们办法多了。
0: 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哎，还没走，
1: 被发现了，
0: 给后哨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1: 对，停定吧，别太往上了。

0: 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零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

0: 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3: 停一下，停一下！
4: 你来我乡里干嘛？
3: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4: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3: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4: 带什么？
3: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4: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3: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4: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3: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着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2: 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新转一号坑道，
1: 段显峰，
2: 请讲。
0: 前面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3: 我们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 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先锋，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盯上去。赵男士，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

0: 看不清目标区，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什么？对，就50米。 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1: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0: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撤了，保重。 加油！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响峰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1: 好。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2: 彭举呼叫木兰，
1: 收到，请回答。
3: 你怎么了？
1: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

0: 你知道最小距离是多少吗？
1: 50米。50米？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2: 段前锋，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2: 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

0: 五三区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

30米，30米。

0: 炮火跟着我的红旗杀，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 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 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 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하단장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대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우병전역했어
3: 왜
5: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5: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请大道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그 티티니 올라겠지 and put it away.

昨天晚上写完，还洗脑的事儿。远静，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特地请县教育局马股长，让咱们高考重点班做考前动员。大家鼓掌欢迎。

0: 我今天可赢你了，你请我吃粉儿。
1: 平时不着急，这会儿着急。

0: 我讲什么？我还有脸讲话吗？同学们，赵师班，我光脸站在这个台阶上，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 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司令，令就是大吉大。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五年股长，没有接到过一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这脸还能硬吗？
1: 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你这是干什么来？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2: 哎，
1: 快帮我把车修好。
2: 好吧。
3: 这次预考是一次全面模拟，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10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2: 同学们，整体。 马股长的讲话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让家长放行，让领导放行。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这睡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这饶没事吧？
5: 哦，没事儿。
6: 就这个破车都不知道修了，耽误个多少锅，少卖多少面了。
5: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6: 好嘛。

0: 贾平，冰敷去水，你尝尝尝尝。
1: 不了。
2: 提起水啊。别影响我。
3: 贾平。
2: 家长。啊。干净的，写一篇鼓鼓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1: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2: 走，高贾玲。
4: 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5: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了。
4: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

0: 哎，我这车谁帮我修好的？不知道啊。
1: 高加林，高加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哎，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2: 好，
0: 走。
2: 哎，
0: 带我一个吧。粉先算我了。小黑，帮我拿球。
1: 走走走走走。
0: 包我给你。
2: 不用。你再帮我打遍一人。
3: 你也吃，你也吃。
4: 哎，乔振，放首音乐呗。
5: 嗯，行行行。
3: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尚青，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1: 哎，这再复习能有啥用啊？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1: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你。
1: 嘉玲呢？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
6: 我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1: 有志气，
7: 咱一起喝一个吧。
8: 来，
7: 以汽水代酒，祝顺利，
8: 顺利，
7: 顺利。
3: 嘉玲，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6: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打会儿气吧。嗯。
5: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场预考。这将是我们高考之前最后一场实战练习。
9: 今天的练习就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薄，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

0: 你考的不错，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双星，你呢？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就是矛盾的辩证法那儿，你一直怎么理解的？
1: 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我选的也是
0: B 和 C，
2: 但是少选了一项，它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咦。
0: 好像跟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别
2: 瞧不起人，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就能听懂。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你没动。嗯。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啊，明白了，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碾着山路在跑。
3: 就等于你也在跑，完全正确。可以呀，巧珍，
4: 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乡亲们，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啊，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改这个合同。
3: 主任呀，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跟个调整一下呀？呀，你这说地儿去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嗯，如果想在盖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统一调整。
4: 啊，知道了。嗯，哎，李贝儿来。
3: 李贝儿来，哎，来这，来了。哎，呀，你挺低调啊。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号人啊。
4: 哎咋？文件上还提到我了？
3: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4: 可不是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3: 提到你这号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4: 这不说清楚不是？
3: 啊，有土豆啊，换来了粉条，还开了饭馆，还挣了点小钱儿。你们家还买上了拖拉机，是吧？

0: 哎呀，秀才们都来了啊！行了，回家吧，回家吧。
1: 哎，你咋就又磕县城了？给二姨送粉儿。
0: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今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要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些点女人个手艺。
1: 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撵，上哪里去好婆家去？
0: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1: 你说啥？你老公才进了两年书，咋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0: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嘞。
1: 谁说话你听不懂？

0: 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1: 二姐。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2: 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啊！咱们一块儿吃。
3: 你吃，你吃，
4: 都有都有。
3: 咋样？考试了吧？
2: 考了。
3: 考得咋样了？
4: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2: 那你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
2: 考大学有
5: 那么容易啊？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头发吵架是断了，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儿了。不光是他，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爸说的对，双兄，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哈书了，你也知道。
2: 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上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5: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就不该回了。
2: 你干什么去嘛？
6: 站住！你干啥去？
7: 不吃了，你刚才说事儿来？
8: 啥也没说。
7: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8: 比不了。为事儿了啊？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二顿饭啊？双星，好好吃饭。
7: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9: 小玲，
8: 娃呀，来吃饭了。
9: 鸡蛋给你做好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很啊！啥鸡汤面？有馍就行。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呢。来，快吃。
10: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8: 嗯。
9: 哎，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8: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
10: 快，
8: 趁热吃嘛！
9: 你们一起吃，
10: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吧？我和你妈，我们不吃。我们不饿，饿了再吃。那，你们不吃，我也不吃。
8: 你这玩意儿，
10: 哎，起码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
8: 政治，
10: 对呀、啊，哎，政治吧。 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9: 那你咋复习的吧？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靠平日里多多关注，多看书，多看报，平日积累很重要。哼，那你看啊，要不要你请教一下你明楼叔吧？他是村主任吧？经常啊，看这个上头的文件。
11: 早上还给村里人讲这个新文件的，是这个事。土地承包的事嘛，找他哦。
12: 玉德，
11: 你吃了吗？要不我吃点干哈的面给你下哈。吃过了，吃过了。吃过了。来，
12: 可甜了。
11: 别麻烦了。
12: 吃吧。
11: 小林，这次那个预考考的咋样啊？那个题难不难？
12: 嗯。
11: 这次预考的题目挺难的，但是我们准备的挺充分，应该没啥大问题。那这对你来讲没啥大问题，对双星来讲问题可就大了。
12: 嗯，考完了以后，双星都和我对过了，他说了答的跟我差不多。
11: 他跟你答的差不多？
12: 啊？
11: 是叫差不多？每次一问他，他老说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嘞？
0: 这高考啊，那差了一分，那差不少事儿嘛，这。
1: 明老叔，你放心吧，我和双心都会再加把劲儿。
0: 那你得多帮帮他啊。
1: 哎，叔，我这里还有一道政治题，想让您帮我看看。
0: 就我这个水平，能给你看吗？你看哈，
1: 不是，这是一道时事政治，你平时读书读报的，大政方针懂得多啊。你就看看，我都抄下来了。
2: 你饿着老眼，会花的，念念念念
1: 啊
0: 啊！再叫你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就知道
3: 干啥呀？你这是
0: 干啥？你看事乱七八糟的了啊？
3: 咋了吗？你这是干啥呀？
0: 咋的？你这个傻儿子呀！啊，啥啥都说不明白了呗。
3: 你让我说啥呀？
0: 我问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你咋看的？
3: 你有病吧？你
0: 才有病嘞！我再问你，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个啥？
3: 我哪知道啊？
4: 哎呀，这大晚上这谁惹你了？这是怎么了？又是。

0: 德顺爷，佳林啊，当年你和双星考上县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赶着牛车送你们去县城的。
1: 我记得，
0: 这回你们要是再考上大学，爷爷一定送你们。 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不管多远，爷爷都要送你。<笑>
1: 西安、北京、上海，那我想去上海。
0: 为什么？
1: 爷爷，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在上海。十几个人一条船，改变了国运，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
2: 好，有志气。爷爷，你觉得我能考上吗？你能考中？为啥？因为你姓高嘛。哈哈哈哈哈！双星，听了，你拼我也拼，反正我跟着你，来，走。

都咋了？哼，通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佳琳呢？高佳琳，来，你带头，先进去。

0: 赵志祥，哎呀，赵红星，哦，梁子琴，哎，方亚萍，有你，
1: 有你，快走！
2: 有你进来，
3: 有我呀，
2: 进来有你。哦，行了，都进去吧，啊，快点进，
1: 赵柯南，
4: 也有你，赵柯南，
2: 还有我了。

0: 我考了三年预考，连预考都没有过。 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呀？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怎么回去见我爸妈？考考什么考什么呀？考了三年，三年都没有过三年，还复读了三年，我回去怎么见我爸妈？见了什么呀？去，我太没用，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
1: 呀，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描的深一点嘛！
2: 包主任，包主任，哎呀，哎呀，老牛，事儿了！哎呀，
1: 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
2: 那得，家里说去。啊，不了不了。呀，
1: 哎，老牛，哎，
2: 事儿了。哎。 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顾不过来了。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还有生下娃娃不来上户口的，还有离婚跟人跑了的，这些人呀，加起来还真不少。 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呀，这两天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哎，对了对了，你这还有个表，哎，拿回去呢，填一填。哎，填好了赶紧交给我，好了。
3: 好嘞，好嘞，好嘞。老王，哎，周主任来了，来来来。好，好。
4: 这笑个甚？
3: 你们村要出名来。
4: 出甚名来？
3: 我跟你说啊，你们村的高加林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 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国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那就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哎呀，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学子了，还要出在你们村。你说，是不是大事？哎，昨天县里天气机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 协调了前县长要借鉴预考生的前10名，要借鉴预考生前10名的家长，还有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吃他了。你说这是不是光荣的事？
5: 是，
3: 你咋了吧？你咋不笑吧？
5: 跟我们家双星考的咋样了？
3: 啊，双星，双星。 我。

0: 我盖好，盖好。
1: 盖好。高刷新。
2: 还行。高刷新。考了435分，25名。
3: 25名。呀，这也不够格嘞。
2: 哦，按理说前10名才能见县长。
3: 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2: 哎，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哎，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3: 呀，马国长嘞，你说都是一个村的2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我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下来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马股长啊，你是个好人嘞，啊，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2: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啊。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4: 好嘞，咱说几个事情啊。第一，各班的班主任一定要做好入考落榜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和去导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啊，一颗红星两种种子。
5: 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嘛？
4: 是啊，落榜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想说法，啊，一定让同学平安的理想回家，绝不能出任何事情。
5: 穆校长，
4: 哎，行了，你不许打断我。第二个事情，通过入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班。金老师，
6: 嗯，
4: 你任班主任。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你们说话呀。
6: 穆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4: 说。
6: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7: 金老师，来一个！
8: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9: 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 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祝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定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7: 黄亚平，跳舞吧。
9: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7: 黄亚平来一个，
8: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0: 但是我没有音乐。
9: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7: 好。
9: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呀，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

0: 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1: 哇！哎呦我！哎呦我！哇！哇！哇！好大的雨！咸阳桥上，雨如旋，万点空蒙，隔吊船。

0: 小云什么来着？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曲雨，最后一句，小云。
1: 小云将入岳阳天。
0: 马栓。
1: 你一直没回家，没练回家，怎么给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 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 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吧，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啊？怎么吃喝啊？
0: 我也没啥钱。
2: 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外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上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3: 马栓。
4: 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5: 不，这个我不能要。
3: 你拿着吃，
5: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留在这，不能要，我不能要。
3: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5: 不行，不，我不能要，不能拿着。
4: 拿着。
5: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给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4: 不用挤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5: 嗯，现在。
6: 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7: 慢慢熬呗。
6: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刑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工作啊！
8: 我详细的向秦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
6: 我，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哦，好，好，好，自报家门，你是？
9: 是陈辉。
6: 啊，
10: 秦县长好。
6: 秦县长好，我叫王守忠。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11: 哎，
6: 这位是华木展的女儿，华亚萍。
12: 县长您好。
6: 啊，这位是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家林同学。
13: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

0: 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1: 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吗？
2: 你跑着这么后面干什么吧？你快快，县长要叫你了，快快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家良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3: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啊！你有什么想法？请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
4: 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5: 高家村。
4: 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啊，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来，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 家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他叫高双修。来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
0: 哦，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笑>
6: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7: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小宝子，你啊，你。
5: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明老叔，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到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
8: 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叫！
5: 您县长，呀，申请一下，这包子哥。
0: 包子哥，哎呀，明老叔，
5: 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
0: 哎呀，是嘞是嘞，
5: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0: 早准备好了，你看。
5: 好。
9: 鼓掌！坐吧，坐吧，坐坐坐。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 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 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0: 鼓掌！鼓掌！
10: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好，谢谢。谢谢二姨。
11: 来，
12: 谢谢巧珍。
0: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1: 谢谢，
2: 谢谢，
3: 十二姨夫，哎，
0: 慢慢吃啊，
4: 你们快吃，一会儿全。

0: 啥叫我啊？
1: 行了行了。
2: 好。
3: 巧珍，你来一下。巧珍，我想求你帮个忙。
4: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3: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三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4: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她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啥意思啊？
3: 她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她了。
4: 那吃饭咋办？
3: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事由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4: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啊，
3: 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4: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3: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4: 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5: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上台领事。
6: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7: 我宣誓，
6: 我们是黄河儿女，
7: 我们是黄河儿女，
6: 我们是秦川少年，
7: 我们是秦川少年，
6: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7: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6: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7: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6: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7: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6: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7: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4: 马栓哥，送粉。
8: 我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9: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8: 分数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9: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8: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9: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8: 哎哎，嘉玲，哎嘉玲，嘉玲，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9: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10: 花瓶，
3: 你怎么了？
11: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3: 你车呢？
11: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3: 我送你走。

0: 多亏有马栓，要不我跟你二姨夫都忙不过来。哎，那我以后也多来几趟，顺便帮帮你们。
1: 你可算了吧，回家把你爸干活去。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了。哎，魏阿春，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了，特别勤啊。跟一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0: 二姨，别胡说。
2: 哎，
3: 马栓呢？
4: 我们院朴婉玲。
3: 你二姨夫少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天里我客人在里头看电视。来，哎呀，哎。
4: 中队直接吊球，前队也把球吊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飞六。哎，中队飞六进攻，打得很漂亮。四号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8局还是4号回出。
3: 二姨夫。
2: 哦，分来了，我去献池。
3: 不用了，分已经献完了，二姨让你去点个数。

0: 马栓哥，你怎么了？我就不是个人。又出啥事儿来？你看看人家，一帮女将，拜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我还有脸活着吗？
1: 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0: 我的路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2: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0: 女人特比男人强。

0: 好了好了，老毛病了，你快就好的。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萍把我送回来啊。啊，快坐下吧。
1: 不客气，黄部长。
0: 你跟亚萍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
2: 你叫什么呀？啊，
1: 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3: 爸爸，
1: 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他考了第一呢。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萍，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3: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1: 哟，
0: 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1: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0: 大学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哦，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不过呀。 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0: 哦，那我没有把握。<笑>
1: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就是名气不太响。
0: 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1: 浦江学院。
0: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嗯

0: 你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2: 你报什么学校？
1: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3: 高贾林，门口有人造。
4: 哎。
0: 阿栓，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5: 宁啊，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哦，我回家了。
0: 你真的想通了？
5: 那巧珍惦记了吗？
0: 巧珍？
5: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6: 谢谢你们啊。走了。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10天，在省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 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10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 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迅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 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你考怎么样？语文，我有把握。你呢？差不多吧。我看黄亚萍没来考，家里出事了。
1: 黄亚萍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萍误考了。
2: 那这么说，他们得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1: 黄亚萍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有一个云的，四个交了白卷，三个没有做完题，只有两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0: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
1: 高嘉玲考得怎么样？

0: 哎，玉德，啊，这都甚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啊？怎么，司马？
1: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啊？
0: 这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能给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1: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0: 要考不上，那只有种地了啊！
2: 不跟你说了，还种地的命。
3: 同学们啊，那么知道今年的考题好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4: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
3: 同学们啊，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临的是统一的考题，是难，我难。 分数低，大家都低，我们不能放弃啊！我们要以乐观的态度。

0: 大兄弟，
1: 啊，
2: 回来了呀！
3: 回来了呀！
2: 靠山腰嘛！
3: 来了！
4: 你俩，
2: 我去看看。走，走。哎呦，又没回来，成绩还没下来呢。
5: 王耀全能靠上个大学，
2: 你
5: 这俩，
2: 这做脸贼种地，你现在是个什么打算？
5: 别提了，
2: 王回去了。
5: 你耍姐就是靠个山，不是还有谈呢？
6: 那你守得住，那也是耍姐靠山了。

0: 哇，吃上一口啊。
1: 我不饿。
2: 你咋了嘛？不是考完了吗？还在拼命的看书。
1: 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2: 有什么底嘞？
1: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2: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嘛？这饭得吃嘛啊！
0: 就是嘛。
1: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心里把握不大。

0: 你有啥想问就问吧。
1: 能考上吗？
0: 分数没出呢。
1: 呀，双星，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世界的方

0: 叔，
1: 咋的？有信？
0: 到嘉林呢？

0: 刘王叔，啊，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哥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是这不要搞热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本。
1: 哦，我给你叫去。

0: 高主任来了，
1: 明楼。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

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虞区区长于丹。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在我省沿海登陆。此次台风强度强、个头大、水气充沛，将对我区产生严重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为保证您和家人、朋友的安全，特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非必要不出行，非必需不聚会，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侥幸心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准备。该转移的要听从指挥，马上转移。在台风警报未解除前，请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地带，千万不要冒险抢救财物。二、沉着应对，不要惊慌。当前上虞的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供应充足，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汛情，不惊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相关信息以党委政府发布为准，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共度难关。三、安全生产，防范未然。各施工单位要对工地的脚手架、塔吊、围墙等按要求加固除险，防止

当人悔悟，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各生产企业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各经营场所要时刻注意防汛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四，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狂风暴雨袭击，可能会出现停水、停电、信号中断等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可适当提前储备适量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等必需品。水务、供电、通讯等部门已做好应急抢险准备，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朋友们，上虞无处不是家，服务就在您身边。无论您是上虞市民，还是来上虞的朋友，无论您身在上虞何方，遇到困难，请立即拨打110-120-119，或者向街道、社区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市民朋友们，当前正是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这场防台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它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它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冬溶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

0: 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打烂了。哎，这也断了。
2: 哎，疼死了。
1: 哎，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他就是肥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一几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3: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各处的味道是乌梁素的。
0: 2015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
4: 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5: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4: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十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0: 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1: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0: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1: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0: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减扩，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10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2: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形势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

0: 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13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1: 其实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0: 小张正在紧张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气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他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0: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急输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气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1: 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0: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文人雅士中扩散开来。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是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筹四部图书，开元20年编定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2: 把当时的这些书籍啊重新加以整理，

0: 是吧？这是在随俗经济治理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可以说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是吧？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那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0: 今天大家到西安，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1: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0: 后呢，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呢，我们从他的里面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呢，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6: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孩子们，今天我们要观察森林里的昆虫朋友们，大家都要小心，不要走得太远，知道吗？
1: 好。
2: 我们去哪玩呢？哦，
3: 是蜗牛呀，蜗牛，
4: 蜗牛，
3: 真的是蜗牛。哇，好可爱呀。
5: 但蜗牛一般不都是在泥土里的吗？
2: 那个是因为早上下雨了呢。
1: 下雨了？
2: 下雨的话，泥土里充满了水，蜗牛需要出来透气。
3: 啊，原来如此。小星，你怎么这么懂昆虫呢？
6: 真的是昆虫专家呀。
2: 因为我在书上看过。另外，蜗牛不是昆虫哦，它是一种软体动物。
6: 原来如此。哦，小星，你肩上的是什么？
7: 是虫子，好可怕，快把它取下来。
6: 怎么啦？为什么这么害怕？
7: 我害怕昆虫。不要，我害怕它们。
6: 真的吗？为什么？它明明这么可爱，你靠近看一下嘛，说不定你会喜欢的。
7: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它可能会咬我。对了，和你们说一下，这是一只独角仙。
6: 是吗？你好，独角仙，
3: 你的脚真漂亮。
1: 哇，好可爱呀。
2: 看书的感觉比电视好多了，有详细的说明，里面还有图。在哪一页呢？独角仙，哪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书包里面传来的。
7: 这是刚才那只独角仙。怎么会？快出去，快出去，快点离开。
8: 小星，发生什么事了？

0: 出去、啊。
1: 你在窗户边干什么呢？
0: 妈妈，怎么办？书包上有独角仙。
1: 是虫子吗？
0: 是独角仙，要把它弄出去。
1: 虫子进家里来啊！
0: 妈妈，你等一下。妈妈怎么办啊？救命啊！妈妈，他不见了，可能出去了吧。妈妈，他要跑过来了。
1: 走开！
0: 妈妈，他好像不想出去，怎么办呢？
1: 我想他一定是想回原来的地方吧。等爸爸出差回来，再送他回森林吧。
0: 爸爸回来之前怎么办？
2: 独角仙偷偷进了背包，跟着你回到了家里。
0: 妈妈费尽心思才把它抓到笼子里去了。要是在我睡觉时爬到我的脸上就不好了。
3: 那么现在你要养它了吗？
0: 不，周末爸爸会开车去森林再放掉它的。
3: 为什么呢？你不养吗？
0: 不行呀，我害怕昆虫。
3: 那给它取什么名字好呢？
0: 我都不打算养，为什么还得取名字啊？哇，好厉害！独角仙果然跟书上写的一样，很强壮。虽然他马上就要回家了，但在这之前，要不给他取个名字吧？他力气这么大，就叫他将军好了。不行，这样下去的话，好了。我可以用这个帮助将军。慢慢的，小心的翻过来，知道吗？好了。没想到看久了之后觉得你还挺可爱的呢。早上好，将军，我给你准备了早餐。爬到我手上了。不行，将军，快进去，快点。将军，进去，进去啊。将军停在了我的手上。
1: 小星，朋友们来了。
2: 你好，我们来看独角仙啦。
3: 你好呀。哇，好酷啊。
0: 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将军。
3: 将军。
0: 将军

0: 小星，交到新朋友，非常开心吧？
1: 明天我们要去昆虫博物馆，帮他买些食物。
2: 小星，我们周六几点去森林啊？
3: 什么？
4: 对了，
3: 你们去森林做什么呢？
2: 小星爸爸出差了，回来后又……
1: 我才刚和将军交上朋友呢，怎么办呢？
0: 小星，不想放走他的话，就一直养着。你和将军已经是好朋友了呀。
1: 但是，
3: 将军好像想回到森林里去呢。
1: 将军本来就住在森林里啊。
3: 是啊，而且笼子里太狭小了。
1: 将军啊，回到森林里好好生活，知道了吗？
5: 孩子们，这里就是将军住的森林，对吧？
6: 是的。
1: 将军，现在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3: 将军他会很感激你的。
1: 再见，将军。快走吧，将军，你的同伴们在等你，快走吧。
3: 再见了，
1: 我还会再来玩的，拜拜。
3: 小星，快看你身上。
1: 你说什么？
7: 这是什么？我可不喜欢蜻蜓啊！
0: 你看看你。

0: 我们下次。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

0: 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上强调，坚持极限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我区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白海豚。渝北水闸全力开闸，抢排保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8号晚，我区召开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全市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落实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陈琴、程程、张杰、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参加。会听取了各乡镇街道发展平台和各工作组专班关于当前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与会区领导就做好当前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钱林江指出，自全省全市统一部署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排查得更广一些，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钱林江强调，做好当前防台工作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发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坚决贯彻省委关于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把颗粒度进一步做细做实做到位，确保一贯到底、全面落实。要建强指挥体系，确保区级指挥部高效运转，十大工作组和3个专项管控工作专班与部门镇街平台之间协同联动，推动各项工作闭环落实。要牢牢抓实人员、物资、风险3本账。在人员账方面，防台干部不仅要沉到位，更要帮到位，发挥实战实效作用。转移安置工作要把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全部纳入应转范围，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同时加强安置点位安全管理，扎实做好转移人员暖心服务，实现快转、暖流、慢回。在物资账方面，按照一线配足、二线备足要求，从最坏处着眼，备齐备足抢险物资、生活物资。在风险账方面，要紧盯8大领域，全面排查、高频巡查，做到全量纳揽、纳统、纳管，坚决消除风险隐患。钱林江强调，此次台风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强化体系化协同作战，科学统筹值班值守力量，严格落实防台纪律要求，细枝又细压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的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在区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刚性落实工作任务，主动加强协同协作，严格执行等级响应等制度，切实做到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6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23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1.6度，中心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下午到傍晚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受其影响，我区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指决定于8月9号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并同步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全力做好防台工作。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台风白海豚给我区带来强风暴雨，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今天下午2点，在岭南乡青山村安置点内一片欢声笑语，村民和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揉艾草面团压制寿桃艾角，屋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温馨景象。
1: 哦，我们的主人啊，真的要比到了，我们真的高兴死了。
2: 这边有人多呀，热闹。
0: 据岭南乡青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戴慧芬介绍，该村始终传承敬老习俗，每个月为70周岁以上老人举办长寿生日礼，寿桃、长寿面、蛋糕是祝寿必不可少的吃食，寄托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的美好祝愿。考虑到此次防台安置周期较长，为安抚老人情绪、丰富大家的避险生活，村干部提前备齐糯米粉、艾草、乌姜豆、白糖等食材，组织安置群众一起动手制作寿桃。此次计划制作600-700只寿桃，一部分现场分给安置老人品尝，剩余统一存入冰柜冷藏，留作后续长寿生日礼使用。
2: 因为他上次啊，八位帮台也经常样的要操要举起举起，嘛我今朝时间是长个，我子台风时间是长个，根本就要都恩心盯了，也来了就是我个责任，要恩心来了我就不要上，像是上面做做，我要对都说年份都有的，那材料都有的，根本我就是一路来，哎呀帮我收到鼓鼓人。
0: 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寿桃出锅，香香甜甜的气味充满整个安置点，大家一边品尝点心一边闲话家常，原本因台风避险带来的焦躁一扫而空。小小的寿桃既承载着当地尊老敬老的乡土情怀，也是基层村干部用心用情做好防台安置工作的生动缩影。风雨来袭，安置点不仅守住了群众的安全，更以细致暖心的服务为老年群众撑起一片温情港湾。下管镇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转移动员过程中，工作人员一一入户走访，与村民进行面对面沟通，耐心解释防汛形势和转移安置的必要性，对行动不便者安排专人背扶，确保风险隐患区域的人员应知尽知，不落一人，同时保障床铺、食品、药品等物资充足供应，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2: 交关清洁整洁不好，空调也有，设施都很好，我们都很满意的。
0: 据了解，本次台风白海豚防雨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截至目前，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及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经开区将防台重心延伸至企业生产一线，向所有企业下发防台安全生产通知，并专门制定了化工领域的安全管控细则。针对涉及遇湿易燃易分解及高温熔融作业的重点企业，经开区组建8个专项检查组，开展了全覆盖检查，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高风险仓库和灌区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此外，所有化工企业均已完善紧急停车预案，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随时停产的准备，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工艺安全。在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开区对农场农户、在建工地工人、海棠周边驻留人员等进行了全面摸排，总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已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撤离，其余需集中安置的人员主要来自农场和在建工地，并已于8号晚6点前全部安置到位。
3: 我们是绍兴崖镇药业项目的施工人员，这次我们总共来了51个人。政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因为是集装箱，抗风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政府统一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安置点来。进来以后感觉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后勤设施都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居住的可以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0: 为确保万无一失，经开区在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可随时调用。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开区上下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好这场防台硬仗。 连日来，盖北镇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工作机制。今天上午，记者在盖北镇丰棉村看到，镇村党员干部正带头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厂区、在建工地、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深夜巡查堤坝沟渠，到雨中排查安全隐患，从全员值守岗位待命，到冒雨转移滞留群众，盖北镇广大党员干部不畏风雨，昼夜奋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守防汛防台第一线。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水情变化，保持高压防控态势，从严从细抓实后续巡查值守、隐患复盘、灾后自救、民生保障等工作，持续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以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今天中午十一点左右，记者在永和镇安家渡村看到，镇村两级干部冒着风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帮扶转移，有条不紊推进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工作。等五户人家的七名群众转移到安全点后，镇村两级干部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窑江边，仔细查看水位，并沿着江边一段一段地检查。安家渡村紧邻窑江，整体地势低洼，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窑江水位快速上涨，极易引发江水倒灌、村内涝积水等险情。为此，镇村两级干部不分昼夜，每隔半小时巡查一遍窑江水位情况。
4: 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全员值班，啊，从昨天开始就是摸排，把这个地势低洼的，包括这个孤寡老人的。昨天呢全部摸排出来，然后呢就是到了今天呢，根据这个台风的情况，包括这个窑江的水位上涨的情况，我们在十二点之前全部把该转移的啊，让他们投亲靠友全部转移。窑江的水位直接关系到我们

0: 这个内涝的情况啊，我们呢就是隔半个小时，相隔半个小时，就是到瑶江边上去看一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
1: 安家渡村的防台场景是永和镇全域防台工作的缩影。台风来袭期。

0: 现场一片忙碌，200个应急生活包正被工作人员逐一清点，有序装车运往云南乡镇。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大家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放缓。
1: 这个应急生活包啊，里面东西有折了样的东西啊。你看，这个是折叠的脸盆、餐巾纸、杯子，然后这个是小小的一个空调被、小被子，里面有一个小枕头，还有这边东西也比较多。
0: 据了解，区发改局根据云南山区乡镇地质风险点位分布和历史灾情数据，科学测算物资需求，采取区级集中储备保基本、乡镇前置点位快响应的双重保障机制。截至目前，已发往岭南行军床130张、毛巾被180条，发往上虞体育中心小球馆应急生活包300个。 今天上午，记者在下管镇冬奥水库看到，水利技术专家身披防雨冲锋衣，脚踩湿滑堤坝，顶着阵阵风雨开展巡查指导，仔细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水位标识等关键部位，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变化等，同时现场对镇村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2: 我们有专家组下沉到乡镇间道。
0: 来指导乡镇，那个山塘水库巡查，然后小山洪流域、抢险的一些工作，目前水库各下管的各个水库运行都比较平稳，水位都比较低，蓄水率都在50%-50%左右。下一步，区水利局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情况，始终保持应急战备状态，持续深化专家下沉驻点服务，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不松懈，持续查漏补缺、筑牢防线，以严实作风、专业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运行安全。 中午12点，记者跟随区供电公司百官所的抢修人员赶到峰会镇西郊村一处蔬菜大棚，只见大棚的左上方就是110千伏的上风140线，而此时现场的风力已达到10级，一旦这4米高的大棚塑料膜被大风吹起，就会造成3个乡镇的断电风险。
3: 大棚位于我们这个110千伏下路下方，然后它受大风影响，它那个薄膜已经破掉了，随时有可能，风把这个薄膜吹到线路上面，造成2条110千伏线路跳闸，进而影响整个峰会、永和还有下管地区的供电安全。
0: 抢修现场，区供电公司联动属地供电所和输电运检班共10多名工作人员，用农户的镰刀先找准棚膜边角割开几道口子泄压，其余人员攥紧膜边一齐发力，把薄膜成功扯了下来，搬到远离线路的安全区域压实。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该处大棚薄膜全部清理完毕，线路隐患成功消除，未对周边供电造成影响。 风雨未停，工作人员立马又赶往下一个巡检点，竭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用电安全。百官接到南丰社区为安置人员开展一系列暖心服务。今天下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进驻安置点，开展驻点义诊、健康巡诊服务，在安置一线筑牢健康防线。现场医生为安置人员。 开展侧血压、心肺听诊，并开展一些科普讲解。
4: 那么，为安置点的人员提供一些健康指导，那包括减少外出、健康饮食，避免着凉这些。
0: 据了解，南丰社区安置点安置人员为绍兴地铁2号线8标项目作业人员。自从昨天安置后，社区做好各方面服务措施，让工人们在此安心休息。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还发放了上虞特产年糕片，让工人们品尝上虞美食。 据介绍，场地安全，全方位解决安置人员饮食休息难题，营造整洁舒适、安全有序的环境，让工人们感到社区的温暖。今天下午，位于上浦和梁湖交界处的完坤县吴家楼路段，一棵10多米高的大树横向倒伏在公路中央，粗壮树干几乎封堵了双向车道。 过往车辆行驶通过10分危险，区交通运输局上浦站站长李淼忠和7名养护工人协同作业，现场有举轰鸣、木屑四散，风力逐渐超过10级，工人们戴着防护手套，随手磨了把雨水，连续奋战20多分钟后，粗壮树干被顺利锯开，一旁的搭档则俯身趴在杂乱的枝桠堆上，合力将断枝统一搬运到道路两侧，疏通主干道，并有序地指挥车辆安全通行。 路面障碍清理完毕，排险工。

0: 工人们迎着狂风站上登高车，缓缓升至树冠位置，再次启动油锯，对准倾斜危险枝干进行切割，直到最后一节桅枝轰然落地。 据悉，区交通运输局各部门从昨天起就开始进行24小时巡查工作，对路面上倾倒的树木、毛竹进行清障作业，让市民可以安全出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我区出现明显风雨天气，河王水位快速上涨。针对严峻防汛形势，渝北水闸精准调度，提前预泄，全域抢排，防范内涝风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双鱼的一个三号闸的闸口处，现在随着白海豚的步步逼近，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点，风大雨大，人都站不住了，要飞走了。
0: 那么现在目前这里正在进行一个预排预泄的作业中。渝北水闸保障着480平方公里的渝北平原，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暴雨带来的河道水位上涨压力，渝北水闸运营管理中心提前启动预排预泄工作，通过多轮次科学开闸排水，持续压低全域河道基准水位。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预留充足调蓄空间，同时实行24小时值守调度，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潮情动态，确保水利设施平稳高效运行。今天2号井，我们渝北闸共计运行4次，累计排水量1900万立方米，排出水量相当于1.34个西湖的总容量，前期河道水位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这次台风雨量较大，目前河道水位上升较快。
0: 12点，我们2号闸、3号闸新东进闸已全部开启，计划根据外江潮位运行至下午5点左右。全媒体记者徐丽锦、张怡晨报道。面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我区生活物资保障有条不紊。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各大农贸市场与大型商超，发现目前我区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稳定，市场整体购销平稳，秩序良好。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万悦城超市，看到生鲜区域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青菜、茄子、菌菇各类时令瓜果整齐摆满货架，肉类、水产类码放齐全，米面粮油、饮用水、速食等生活刚需货品存量满满。不少市民穿梭在各个区域，按需挑选菜品与日用品，大家从容选购，有序结账，整体采购秩序安稳平和。
3: 目前整体库存非常充裕，完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采购。营业期间呢，我们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查，随时补货，保证货架不空、货品不断，价格也和平时一样，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广大市民生活物资采购无忧。
0: 随后，记者来到百官农贸市场，市场内蔬菜、肉类、水产各分区井然有序，各类时令青菜、瓜果摆满蔬菜摊位，品类丰富齐全。 猪肉、牛羊肉、规整摆放在肉类专区，鱼虾贝类等水产种类丰富，可供市民随心挑选。
4: 针对台风天气，我们市场加强了场内巡查，目前市场价格平稳，物资充足，请市民朋友放心。
0: 走访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大型超市，各类货品供给稳定，售价保持日常水平，市民无需盲目囤积物资，可正常采购生活用品，平稳度过台风天气。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白海豚已经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减弱至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曹娥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关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松下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张镇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丰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道墟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上浦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汤浦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下馆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永和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梁湖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义亭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小岳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谢塘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长塘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盖北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岭南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晨曦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丁宅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冷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
3: 文书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

0: 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155”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截至六月底，全。

0: 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复

0: 署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有37个友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
2: 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

0: 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助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0: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1: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3: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

0: 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1: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七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鱼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0: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2: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1: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七月至八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3: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4: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

0: 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及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1: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邪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雁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摊，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场排场，乐队足足300人，乐手人人有奖赏。南郭先生心里痒，也想讨份好奖赏。他不会吹驴，会吹牛，他笑嘻嘻地见大王。大王大王大大王，要说吹驴我最强，乐队要是加上我，他齐国的声音更雄壮。准了，哎呦喂，转眼再瞧南郭先生。

鼓着腮帮，装模作样跟着摇晃，一曲吹完一脑的汗，滥竽充数还挺像样。齐宣王驾崩，齐闵王即位，闵王喜欢听独奏，请乐师。

当时在南伺候，却没发现我走为上。潮声啊！

0: 哟，厉春来了，
1: 吴校长，您找我，赶紧坐吧。哎，
0: 坐坐坐坐坐，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请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是一直在那家足疗馆做技师吗？经济上有困难？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比你还穷。哎呦，那个时候可真是软囊羞涩呀，见着喜欢的女孩子不敢表白，怕被拒绝，更怕耽误别人。 但是我在想啊，如果你真的在金钱上有比较大的需求，做足疗师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在想呢，还是介绍你去做医药代表。跟我们学校合作的郑总，我跟他熟。哎，上次不是带你去过吗？你也见过是吧？我跟他打个招呼。
2: 怎么样？有什么顾虑吗？吴校长，我弟弟考上镇上的高中了，每年得花费不少钱。现在正赶上我爸得了风湿，下不了床，所以就只能我在外边。我还是得谢谢您的好意。只不过我做这医药代表。 可能不合格，我和天真他们不一样，我在这个城市也没什么资源和人脉，应该是卖不出去。嗨，
0: 不用担心，我们这些寒门子弟的确没有人脉，但是我们可以奋斗啊，对吗？这世界上哪有躺赢的事儿？一个人呢，无论他是含着金勺子落地，还是含着土勺子落地。 他都得靠自己打拼。人脉算什么呢？哎，嘴巴甜一点，腿脚勤快一些，人脉是可以攒出来的，不用担心。不过有一句忠告，我希望你不要做全职医药代表，你得腾出时间来用在学习上。我相信你，我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成为一代大医。 现实的泥塘拘禁不了，鲲鹏的理想。我还记得当初你入学的那个样子，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新生代表，是不是？那个讲话啊，发言，我都特别印象深刻。从你的发言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对医学有热忱的人，不要浪费的。
2: 谢谢吴校长。哎，黑石老弟。

0: 这样劲儿大吗？董导真好，董导可以哈。嗯，
1: 董导，
2: 啊，你下手重，手下留情啊。
1: 知道。
2: 董导，不错呀。
1: 师叔来了。
2: 哎，大明，我也在这儿挂门课啊。嗯。等手法课的时候，我也蹭个床。嗯。董导，给这个师傅啊。 按一下太阳外线，一切都好。
1: 你是他导师，他对你更亲一点。
2: 那当然了，所以每次看到。

0: 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
1: 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一致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
0: 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 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 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诚信有，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

0: 级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

0: 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
1: 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一致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 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怎么应对台风？ 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 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孩子吧。我们以前的问题就是太溺爱他，他也是病孩子，你们不能这么对他。
1: 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小孩一辈子是病孩子。
0: 那他在我们家就待得好好的，为什么一跟你回家就有问题？
2: 一个18岁的女孩天天在外面也合适吗？
1: 徐老师，我提醒你一句，这叫囚禁，是可以报警的。
2: 小姑娘，我和孩。

0: 孩子的妈妈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这次再不给她掰正的话，我们就当没这个女儿。你报警吧，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她是你亲生女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2: 我们很爱她，
3: 为了怕她出事儿，我屋里焊了铁栏杆，带尖的带刺的，我都收起来了，还要我怎么做？你把她当什么？她是人不是动物。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是我的女儿，
3: 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2: 那你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让你们这么对她？
4: 这是我家的家事，跟你们两个没关系，啊，请你离开我的家。你这是囚禁，今天不把许萌带走，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5: 段爷，
6: 你给我回来！
5: 段爷，
4: 我跟天真生来帮忙的，萌萌现在在哪？他还好吗？我们很担心他，刚刚才徐老师不让我们进去。
6: 段雪，他俩要是再不走的话，我们就报警。
3: 你听到了吗？
5: 段爷。
6: 你刚为什么要拉我走呀？他们要是报警，我们也可以报警。我们不能报警，事情闹大了，到时候我们连萌萌在哪都不知道了。
5: 我们去问问瑞贝塔。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呀？ 他们这是违背了许萌的意愿，这个叫绑架。
2: 根据刑法第230条规定，绑架罪包括并列的两种情形：第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第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主观目的的行为。以你们两个刚才的描述来看，萌萌的父母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那非法拘禁呢？
6: 那就更难了。非法拘禁罪包括两点。
7: 第一是行为人的确实施了拘禁他人的行为。
6: 哎，这个我们能作证，因为我们一去就是听到萌萌有喊救命物砸东西的。其次，这种拘禁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在这点上就更难佐证了。他们是萌萌的父母，教育方式的偏激和违法的边界本来就是难以分辨的。更何况，全世界有很多家暴还有虐待儿童，早期都是因为家庭内部事务而难以介入。 不是什么法律啊！总不能因为亲人的由头就伤害他人，这是不对的。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算你们两个现在报警，警察最多也就是调解。更何况萌萌又是个病孩子，你们怎么样能让警察相信你们两个对萌萌会比他的父母对他还要好？
5: 可事实就是这样，那个许教授。
6: 爱面子胜过爱孩子，他根本就不是打心底里爱孩子，他觉得萌萌这样的女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不爱萌萌。你从心底爱她，那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警察看呀。做通许萌父母的工作是你们两个现在唯一的出路。
5: 我觉得瑞贝卡说的有道理，现在打通萌萌父母俩其中一个出口，他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松口，萌萌就能出来。你看这样啊，你去找你爸，你让你爸去找许杰，因为当初许杰就是来找你爸帮忙的，你爸的话，许杰肯定会听。我去找萌萌他妈，我觉得萌萌他妈跟他爸应该不一样，他心应该会软一点。我就跟他说，萌萌万一出事了，到时候他……
2: 我跟我爸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我只要一张嘴就是错的。
5: 那你找你妈，
8: 你觉得我为了萌萌的事找我妈，我妈会帮我吗？
5: 找你阿公，让你阿公去给你爸施加压力，这样就行。我觉得，你去找我爸，最合适。我觉得不合适，这是你的女人，你让我去找你爸，合着你谈恋爱全得靠我的努力，这样不行。
8: 我告诉你啊，你是男人，你得承担责任。
2: 我要帮萌萌，不是因为我喜欢她，不是私情。
8: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哎，你不懂。
8: 行行，我不懂，我找你爸去。

0: 哎，干嘛呀？
1: 薛岳病已速救，要需临时不获，你这么风风火火的，下盘不稳，就什么命？
0: 萌萌，萌萌出事儿了。
1: 天真让你来的吧？
0: 是啊。
1: 你老让人家当枪使。
0: 不，
1: 他想把萌萌弄回来，他怎么来找我？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跟天真去萌萌家了。
1: 萌萌
0: 在家里被囚禁了，叫声凄厉。我跟你说，我就他爸妈逼的，可是他爸妈逼的出事儿，真的完了。
1: 你说这话有多少夸张程度？你告诉我。
0: 句句为实。
1: 我不信。
0: 不是，我骗你，我当不上传承人。
1: 你还不如发誓，我一辈子吃不着肉。
0: 提头不能开玩笑，当传承人不能吃肉，我宁愿这辈子我都吃素。
1: 这两件事你根本就不能放在一块儿比，非得说这。你不是说我不想当？哎，怎么突然想当了？
0: 这件事儿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儿戏。
2: 是。哎呦。
3: 陈涛涛，陈涛涛，
4: 带路。
3: 杜老师，萌萌是您的女儿，你真的忍心看着她枯萎吗？你能不能把她交给我？我会善待她，会治好她的。
4: 你治不好她？
3: 我可以，她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一直都非常好。
4: 那是假象，我是她妈妈。 我了解，他会伪装。您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幅画了吗？这是萌萌2岁的时候画的，那时他第一次玩蜡笔，开心的口水流到了下巴上。我永远记得他那个没有牙、没有眼的笑脸。 这个展厅所有的画都是萌萌画的。

0: 这幅是什么时候画的？这是在认识你们之前不久画的。他的画画老师推荐他去参加 ARC FAC 的比赛，他就是交了这幅作品。老师看了画以后，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彻骨的寒，所以他赶紧打电话联系了我们。他盖住了什么？以前我也很想知道，可是现在。
1: 我不确定我知道了真相以后，能不能承受？任教授，您难道不相信我是为了蒙蒙好才把他关起来的吗？他人即地狱啊！他人是谁？ 我们是社会人，我们不可能隔离开人群，自己孤独地活着。萌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情差踏错，别人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她给毁了。我不同意。我们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边，用他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那何为自我呀？我又是谁？任教授。
2: 您的这个问题，萨特一辈子都没有研究清楚。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萌萌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这么对待她呀？
1: 是因为她之前犯的错误吗？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她的过去我们早已经接受了，但是我不能接受她。

0: 你喜欢他吗？如果你喜欢他，可以照顾他一辈子，我就告诉你。
1: 我喜欢他，但是是作为兄妹的喜欢。如果您只是担心未来没有人照顾他，我可以把诺言放在这里。作为医生，我会照顾他一辈子。
0: 这不行，这种承诺不可靠。
1: 可谁又能承诺爱情可以维持一生？我第一次在超市遇到萌萌，因为我的误判差点害了他。从那时起，我就认定。
0: 她是第一个
1: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病人，我会尽全力治愈她。
0: 你不了解她，她是个不自爱的女孩。
1: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都有可能误入歧途，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遇到渣男，他也不想。
0: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您以为把他关起来安上栅栏他就有未来了吗？你可答应过我让他上学的。
1: 任教授，他上不了学。
0: 为什么呀？
2: 从他出生，我跟他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份到18岁的寿险。昨天保险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应萌萌的要求
1: 一笔把这笔钱提走了。我觉得不对劲儿，进一步的一查，他有一张从小到大存红包的银行卡，里面的钱也全部被他提走了，所以我才那天着急忙慌的把他从您家里带走。
0: 你们没问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吗？
2: 问了，他不说，但肯定和以前那个男的有关系。
0: 你为什么这么想？
1: 我们抓到了他妈妈打开监控摄像头，他用我们给他送饭的铁勺把摄像头砸个稀巴烂，他妈妈就没收了他的手机。我们找人解开了密码，发现了他跟那个男的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
0: 那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你们调出来了吗？
1: 他已经满18岁了，营业柜台已经不给我们做父母的调记录了。
0: 您有没有想过一个摄像头24小时对着您，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父母和孩子一定要有边界感，它不是你的私属品。
1: 任教授，我们装摄像头也是有原因的。

0: 在他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这个非常不好的癖好，真是让人难以启齿。
1: 这很正常啊，每个人都有欲望，你要承认他在长大，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有什么可难以启齿的？
0: 这怎么可以？
1: 如果您是儿子不是女儿，你可以接受他有这样的需求吗？杜老师，其实萌萌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的羞耻感让他觉得自己错了，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0: 可是萌萌就是在家里待不住，一天到晚就喜欢跟男孩子混在一起，一个没看好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
1: 你们父母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像你们，你们哪来那么高贵的自我认知啊？

0: 考大学我凭的是分数，考职称凭的是论文，他妈妈是鉴赏师，这一路走了也考了无数的证儿，但是做父母这件事他不需要考证儿啊，我们也没有经过这样专门的培训，说实在的，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方式爱他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能不爱我们自己的女儿吗？您现在可能觉得我们对他狠了点儿，但我是真爱的。真的搞不懂，您说怎么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来这么出格的女儿呢？我有时候看着她，我觉得好陌生，我觉得她都不像是我的女儿。
1: 其实，您说的这种感受我也有。我是医生，我的爱人是忠于世家，但是我觉得我的儿子应该集天地之精华，出生落地就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医生，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有条件有资格做。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感受到他能做大医的潜质。
0: 可他至少有一技傍身呢，萌萌什么都没有。如果这次啊他不能掰正的话，这个孩子的未来是没有的。我们逐渐在老去，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
2: 如果哪天我有一个意外的话，他有可能流浪街头，有可能跟坏人为伍。
0: 我相信我在九泉之下我都不能安息。他这次必须要掰正过来。
1: 如果掰不过来呢，你就把他关起来，
3: 用毛线把他捂死。
1: 您呢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很有成效，但这些跟您的女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家庭表现的不是谁有智慧，谁贡献多，你给予多少爱，这是真的。就在你女儿最需要爱的时候，你有没有放下一切，放弃你的论文，放弃你的工作，全身心的去陪她？
4: 任教授，我想问您个问题，您有多少时间是全心全意给天真的？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搞明白我和其他的父亲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5: 医者不自医。
6: 我是一个自私的妈妈，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性格好、家世好又非常阳光的男孩子爱上他，把他从深渊里拯救出来。
7: 杜老师，您不能指望另一个人去拯救他，你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我现在知道了，萌萌的心结其实就是你们对她的否定，因为她永远不能满足你们对她的希望，她是对自己失望了，才会用这种堕落的方式来嫌弃自己。
6: 任医生，这些年我跟萌萌的爸爸赚了很多钱，只要你对她好，这一切都是你的。我是萌萌的妈妈，我了解她，她信任你，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你如果跟萌萌在一起，
7: 杜老师，钱是买不来情感的。我有喜欢的人了。
6: 我就知道，像你这么好的男孩，不缺爱人。
7: 缺。我喜欢他，他不一定喜欢我。
6: 喂。
8: 喂。
0: 什么？
6: 什么？你说什么？

0: 虽然是你们生的，但是一直我带着。我看他在发家里太可怜了，我想让杨狗狗每天爱出去溜达的。
1: 她是我的女儿，我了解她，你将会恨死她，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不能带她出去。我就是把她放在门口让她天天透透气啊，前两天还没事的呀。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要翻到没表面。

0: 萌萌，你还记得我吗？咱们在超市见过的，我叫任天真 ，Hello。
1: 城市黄昏。

0: 来吧，过来。
1: 钟哥，我这有病人，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我得陪着他。你们好好吃吧。

0: 夏姐，哎，对，夏姐，我问一下，明天确定没排我班对吧？
1: 放心，没给你排。
0: 小赵，
1: 你明天就要去见客户了，祝你开门红啊！加油！
0: 谢谢夏姐，借您吉言啊！
1: 加油！
0: 拜拜！
1: 拜拜！
0: 啊！

0: 哎，回来了。
1: 回来这么早啊？现在医馆不忙吗？
0: 萌萌的事儿把大家弄得都挺伤心的。霞姐今天都没加号，回来早点。
1: 萌萌的事儿是挺可惜的。
0: 是啊，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一想到我妈、我爸还有我弟，我连死都不敢。
1: 我来吧。
0: 别烫了手啊。
1: 没事儿。
0: 现在最伤心的还是天真，今天一天都没来医馆，也不知道人怎么样了。
1: 哎，小英叔。
2: 嗯。

0: 喂，阿婆。
1: 天真啊，你在哪儿呢？
0: 我出去散散心。
1: 哦，你去散心啦？那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过几天吧，您放心。我就是想放空一下自己。
1: 你去放空？天真啊，你这么年轻，你还没到放空的年龄呢，赶紧回来吧啊！
2: 妈，你等一下啊。
3: 喂，儿子，咋了？给我挂了。
4: 他需要一点时间，你放过他吧。
5: 您说，作为医生，治疗失败的例子很多。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干活了。
3: 你以为全世界只有医生这一种感情啊？
5: 什么感情也不能耽误工作呀。大丈夫一辈子作为医生，遇见任何事情，你都得回来上班呢。那心里得知道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呢。怎么还？

0: 叫人把他找过来。
1: 找谁呀？上哪儿找他去啊？
2: 哎，现在这个电话呀，真是的，他不能定位。如果电话一响，就知道在哪儿，这就好了。

0: 你是我疯了啊！你真是疯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玩大了，你知不知道？你要死就死，你想不想你阿公阿婆、你爸妈就都宰啊！你这样连人伦婚礼一条，我在这儿，我放了你来不及呢！杨家珍，你放了你啊！杨家珍，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我真想知道，我能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 是怎样的绝望？我想明白了，根本不适合做医生了。我爸说的对，我天生就是个失败者，回来医药救的病人死，千算万算的不能及。如果不是你，我也死了。 做什么事情，结果都注定失败。我爸原来上课的时候讲过，他说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但其实个人能力是极小的，成功是运气。
1: 我爸说的是“天地真理”，有些人天生运气好，比如你，你站在谁身边谁就被救活，所以你适合做医生。可能我没什么运气吧，你比我更像他们的孩子。
2: 你错了，什么运气啊？不是运气，是不放弃。我刚才在那山头的时候，我看你在往下掉，我没看到你脚上有绳子。按照样来说，即便是我跑下来了，你肯定还是死。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我报警，但我没有，我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一直跑。刚才要是有秒表的话，我觉得我都跑出世界纪录了。你爸不也说过吗？每个母亲都有抬起汽车救自己孩子的超能力。所以你觉得我是运气，其实不是的，是我没有放弃你，我没有放弃你。 你别否定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定义你。那次我们去算命的时候，人大师不是说了吗？说你是大器晚成型，那说明你成就还在路上，所以你别着急。

0: 你怎么了？
1: 肚子疼。
0: 哪儿疼？
1: 你这
2: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3: 头疼，头疼，你手机呢？你头疼，你醒醒醒醒！头疼，你不能睡！头疼头疼，你醒醒！有人吗？头疼。醒醒，头疼！
4: 哎呀，耳勺这么厉害，你看，快点扶上。
5: 蛋黄、桃仁、猪肉，哎呀，小伙子，你这药下的太猛了，哪有下这么多蛋黄的？这要出事儿的，你懂医吗？
4: 不行，得赶紧送医院去啊！哎呦，你说这么晚的天了，村里谁还愿意出车呀？
5: 是啊，
4: 是这。赶紧通知阿辉，让他跑一趟。
0: 哎，那个开车过去多久？借车我自己开就行。
4: 哎，不行，你开不了。
0: 我
4: 好几十里路呢，天黑又是山路。
5: 哎呀，太危险了。
0: 急腹症我没有把握，万一化脓穿孔就麻烦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半个小时。

或者是穿孔，都是冒险。晨晨，你开药，我吃。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

0: 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0: 见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停一下，停一下！
5: 你拦我下来干嘛？
4: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5: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4: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5: 带什么？
4: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5: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
6: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4: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5: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4: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1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上强调，坚持极限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我区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我区各地众志成城抗击台风白海豚。渝北水闸全力开闸，抢排保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8号晚，我区召开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全市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为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等工作要求，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陈琴、程程、张杰、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参加。
1: 会听取了各乡镇街道发展平台和各工作组专班关于当前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与会区领导就做好当前工作

0: 提出了具体要求。钱林江指出，自全省全市统一部署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排查得更广一些，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钱林江强调，做好当前防台工作，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发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坚决贯彻省委关于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垄等工作要求，把颗粒度进一步做细做实做到位，确保一贯到底、全面落实。要建强指挥体系，确保区级指挥部高效运转，十大工作组和三个专项管控工作专班与部门镇街平台之间协同联动，推动各项工作闭环落实。要牢牢抓实人员、物资、风险三本账。在人员账方面，防台干部不仅要沉到位，更要帮到位，发挥实战实效作用。转移安置工作要把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全部纳入应转范围，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同时，加强安置点位安全管理，扎实做好转移人员暖心服务，实现快转、暖流、慢回。在物资账方面，按照一线配足、二线备足要求，从最坏处着眼，备齐备足抢险物资、生活物资。在风险账方面，要紧盯八大领域，全面排查、高频巡查，做到全量纳揽、纳统、纳管，坚决消除风险隐患。钱林江强调，此次台风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强化体系化协同作战，科学统筹值班值守力量，严格落实防台纪律要求，细枝又细，压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的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在区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刚性落实工作任务，主动加强协同协作，严格执行等级响应等制度，切实做到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6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23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1.6度，中心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下午到傍晚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区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指决定于8月9号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并同步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全力做好防台工作。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台风白海豚给我区带来强风暴雨，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大仗硬仗。今天下午2点，在岭南乡青山村安置点内一片欢声笑语，村民和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揉艾草面团压制寿桃艾角，屋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温馨景象。
1: 我们的主人啊，真的要疲劳了，我们真的高兴死了。
2: 这边有带人多呀，热闹。
0: 据岭南乡青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戴慧芬介绍，该村始终传承敬老习俗，每个月为70周岁以上老人举办长寿生日礼，寿桃、长寿面、蛋糕是祝寿必不可少的吃食，寄托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的美好祝愿。考虑到此次防台安置周期较长，为安抚老人情绪，丰富大家的避险生活，村干部提前备齐糯米粉、艾草、乌姜豆、白糖等食材，组织安置群众一起动手制作寿桃。此次计划制作600-700只寿桃，一部分现场分给安置老人品尝，剩余统一存入冰柜冷藏，留作后续长寿生日礼使用。
2: 因为他上次啊，八位帮台也紧张样的啊，操要举起举起，嘛个今朝时间是长个，马子大夫时间是长个，根本就哎呀，都恩心等了，也来了就是我个责任，哎呀恩心来了我就不要上，像是三分做做，我要对，都说。

0: 年份都有的，那材料都有的，那么我就是熬一路嘞，哎呀，把我收到咕咕人。
1: 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寿桃出锅，香香甜甜的气味充满整个安置点。大家一边品尝点心，一边闲话家常，原本因台风避险带来的焦躁一扫而空。小小的寿桃既承载着当地尊老敬老的乡土情怀，也是基层村干部用心用情做好防台安置工作的生动缩影。风雨来袭，安置点不仅守住了群众的安全，更以细致暖心的服务为老年群众撑起一片温情港湾。下管镇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转移动员过程中，工作人员一一入户走访，与村民进行面对面沟通，耐心解释防汛形势和转移安置的必要性，对行动不便者安排专人背扶，确保风险隐患区域的人员应知尽知，不落一人，同时保障床铺、食品、药品等物资充足供应，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0: 交关清洁整洁都好，哎，空调也有，设施都很好，我们都很满意的。
1: 据了解，本次台风白海豚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截至目前，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及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经开区将防台重心延伸至企业生产一线，向所有企业下发防台安全生产通知，并专门制定了化工领域的安全管控细则。针对涉及遇湿易燃易分解及高温熔融作业的重点企业，经开区组建8个专项检查组，开展了全覆盖检查，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高风险仓库和灌区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此外，所有化工企业均已完善紧急停车预案，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随时停产的准备，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工艺安全。在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开区对农场农户、在建工地工人、海塘周边驻留人员等进行了全面摸排，总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已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撤离，其余需集中安置的人员主要来自农场和在建工地，并已于8号晚6点前全部安置到位。
2: 我们是绍兴崖镇药业项目的施工人员，这次我们总共来了51个人。政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因为是集装箱，抗风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政府同意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安置点来。进来以后感觉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后勤设施都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居住的可以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1: 为确保万无一失，经开区在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可随时调用。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开区上下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好这场防台硬仗。连日来，盖北镇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工作机制。今天上午，记者在盖北镇丰棉村看到，镇村党员干部正带头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厂区、在建工地、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深夜巡查堤坝沟渠，到雨中排查安全隐患，从全员值守岗位待命，到冒雨转移滞留群众，盖北镇广大党员干部不畏风雨，昼夜奋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守防汛防台第一线。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水情变化，保持高压防控态势，从严从细抓实后续巡查值守、隐患复盘、灾后自救、民生保障等工作，持续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以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今天中午11点左右，记者在永和镇安家渡村看到，镇村两级干部冒着风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帮扶转移，有条不紊推进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工作。等5户人家的7名群众转移到安全点后，镇村两级干部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姚江边，仔细查看水位，并沿着江边一段一段的检查。安家渡村紧邻姚江，整体地势低洼，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姚江水位快速上涨，极易引发江水倒灌，村内涝积水。

0: 水等险情。为此，镇村两级干部不分昼夜，每隔半小时巡查一遍姚江水位情况。
1: 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全员值班啊，从昨天开始就是摸排，把这个低湿低洼的，包括这个孤寡老人的，昨天呢全部摸排出来。然后呢，就是到了今天呢，根据这个台风的情况，包括这个姚江的水位上涨的情况，我们在12点之前，全部把该转移的啊，让他们投亲靠友，全部转移好。姚江的水位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内涝的情况啊，我们呢就是隔半个小时，相隔半个小时，就是到姚江边上去看一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
0: 安家渡村的防台场景是永和镇全域防台工作的缩影。台风来袭期间，永和镇全体干部冲锋一线，不惧风雨，从严从细从实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清零等一系列防台工作，全力保障全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余南山区地形复杂，历来是我区地势灾害与洪涝灾害的易发区、多发区。今天上午，一批应急生活物品紧急装车运往余南多个乡镇，确保灾害发生时物资能够靠前调运，及时到位。在上余区粮食和物资应急保障中心余南储存点，记者看到现场一片忙碌，200个应急生活包正被工作人员逐一清点，有序装车运往余南乡镇。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大家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放缓。
2: 这个应急生活包啊，里面东西有十来样的东西啊。你看，这个是折叠的脸盆、餐巾纸、杯子，然后这个是小小的一个空调被、小被子，里面有一个小枕头，还有这边东西也比较多。
0: 据了解，区发改局根据余南山区乡镇地质风险点位分布和历史灾情数据，科学测算物资需求，采取区级集中储备保基本、乡镇前置点位快响应的双重保障机制。截至目前，已发往岭南行军床130张、毛巾被180条，发往上虞体育中心小球馆应急生活包300个。今天上午，记者在下管镇东澳水库看到，水利技术专家身披防雨冲锋衣，脚踩湿滑堤坝，顶着阵阵风雨开展巡查指导，仔细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水位标尺等关键部位，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变化等。同时，现场对镇村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3: 我们有专家组下沉到乡镇间道，来指导乡镇那个山塘水库巡查，然后小山洪流域也抢险的一些工作。然后目前水库各下管的各个水库运行都比较平稳，水位都比较低，蓄水率都在50%左右。
0: 下一步，区水利局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情况，始终保持应急战备状态，持续深化专家下沉驻点服务，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不松懈，持续查漏补缺、筑牢防线，以严实作风、专业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中午12点，记者跟随区供电公司百官所的抢修人员赶到丰汇镇西郊村一处蔬菜大棚，只见大棚的左上方就是110千伏的上风1430线，而此时现场的风力已达到10级，一旦这4米高的大棚塑料膜被大风吹起，就会造成3个乡镇的断电风险。
4: 大棚位于我们这个110千伏下路下方，然后它受大风影响，它那个薄膜已经破掉了，有随时有可能，风把这个薄膜吹到线路上面，造成2条110千伏线路跳闸，进而影响整个丰汇、永和还有下管地区的供电安全。
0: 抢修现场，区供电公司联动属地供电所和输电运检班，共10多名工作人员，用农户的镰刀先找准棚膜边角，割开几道口子泄压。其余人员攥紧磨鞭，一齐发力，把薄膜成功扯了下来，搬到远离线路的安全区域压实。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该处大棚薄膜全部清理完毕，线路隐患成功消除，未对周边供电造成影响。风雨未停，工作人员立马又赶往下一个巡检点，竭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用电安全。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安置人员开展一系列暖心服务。今天下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进驻安置点，开展驻点义诊、健康巡诊服务，在安置一线筑牢健康防线。现场医生为安置人员开展测血压、心肺听诊，并开展一些科普讲解。
5: 那么为安

0: 里的人员提供一些健康指导，那包括减少外出、健康饮食、避免着凉这些。
1: 据了解，南丰社区安置点安置人员为绍兴地铁二号线八标项目作业人员。自从昨天安置后，社区做好各方面服务措施，让工人们在此安心休息。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还发放了上虞特产年糕片，让工人们品尝上虞美食。据介绍，安置期间，南丰社区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安置点情况，定时巡查场地安全，全方位解决安置人员饮食休息难题，营造整洁舒适、安全有序的环境，让工人们感到社区的温暖。今天下午，位于上浦和梁湖交界处的完坤县吴家楼路段，一棵10多米高的大树横向倒伏在公路中央，粗壮树干几乎封堵了双向车道，过往车辆行驶通过十分危险。区交通运输局上浦站站长李淼忠和七名养护工人协同作业，现场油具轰鸣，木屑四散，风力逐渐超过10级。工人们戴着防护手套，随手抹了把雨水，连续奋战20多分钟后，粗壮树干被顺利锯开。一旁的搭档则俯身趴在杂乱的枝桠堆上，合力将断枝统一搬运到道路两侧，疏通主干道，并有序地指挥车辆安全通行。路面障碍清理完毕，排险工作并未结束。众人随即排查路边存在倒伏风险的危树，针对几棵明显歪斜的树木，工人们迎着狂风站上登高车，缓缓升至树冠位置，再次启动油锯，对准倾斜危险枝干进行切割，直到最后一节微枝轰然落地。据悉，区交通运输局各部门从昨天起就开始进行24小时巡查工作，对路面上倾倒的树木、毛竹进行清障作业，让市民可以安全出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我区出现明显风雨天气，河网水位快速上涨。针对严峻防汛形势，渝北水闸精准调度，提前预泄，全域抢排，防范内涝风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咱们上虞的一个3号闸的闸口处，现在随着白海豚的步步逼近，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点风大雨大，人都载不住了，要飞走了。那么现在目前这里正在进行一个预排预泄的作业中。
1: 渝北水闸保障着480平方公里的渝北平原，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暴雨带来的河道水位上涨压力，渝北水闸运营管理中心提前启动预排预泄工作，通过多轮次科学开闸排水，持续压低全域河道基准水位，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预留充足调蓄空间，同时实行24小时值守调度，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潮情动态，确保水利设施平稳高效运行。
3: 从6号起，我们渝北闸共计运行4次，累计排水量1910万立方米，排出水量相当于1.34个西湖的总容量，前期河道水位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这次台风雨量较大，目前河道水位上升较快。12点，我们2号闸、3号闸、新东进闸已全部开启，计划根据外江潮位运行至下午5点左右。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张怡晨报道。
0: 面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我区生活物资保障有条不紊。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各大农贸市场与大型商超，发现目前我区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稳定，市场整体购销平稳，秩序良好。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万悦城超市，看到商圈区域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青菜、茄子、菌菇、各类时令瓜果整齐摆满货架，肉类、水产类码放齐全，米面粮油、饮用水、素食等生活刚需货品存量满满。不少市民穿梭在各个区域，按需挑选菜品与日用品，大家从容选购，有序结账，整体采购秩序安稳平和。
4: 目前整体库存非常充裕，完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采购。营业期间呢，我们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查，随时补货，保证货架不空，货品不断，价格也和平时一样，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广大市民生活物资采购无忧。
1: 随后记者来到百官农贸市场，市场内蔬菜、肉类、水产各分区井然有序，各类时令青菜瓜果摆满蔬菜摊位，品类丰富齐全，猪肉、牛羊肉规整摆放在肉类专区，鱼虾贝类等水产种类丰富，可供市民随心挑选。
5: 针对台风天气，我们市场加强了场内巡查，目前市场价格平稳，物资充足，请市民朋友放心。
1: 走访中可以。

0: 可以看到，不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大型超市，各类货品供给稳定，售价保持日常水平，市民无需盲目囤积物资，可正常采购生活用品，平稳度过台风天气。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归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白海豚已经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减弱至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2度之间。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曹娥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关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松下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张镇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丰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道墟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上浦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汤浦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下馆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永和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梁湖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义亭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小月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谢塘暴雨转大雨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岭南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晨曦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丁宅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
8: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

0: 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
1: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藤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

0: 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1: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七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1: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 ”2026 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0: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七月至八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3: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4: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

0: 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1: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一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二三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及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2: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学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1: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雁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摊，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3: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1: 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得似乎是井井有条。
3: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啊。
1: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4: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的一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知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1000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种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种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0: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青衣莲步千娇。
1: 惠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爱杨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
0: 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狱。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10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3天3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

0: 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啊，那大家就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大道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道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道，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安禄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3: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呐。”唐玄宗很喜欢他。
0: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1: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4: 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9岁的，结果呢他要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的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
0: 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一下之变从此

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齐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畅想。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0: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走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树上叶将甘露，于是文宗命宦官裘世良、于弘志等去查看。 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裘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
1: 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滕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一致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 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 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 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